0: S H Y。
1: X X X
0: H Y
1: H Y，
0: 还没想到吗？这个
1: 哦，
0: 他说这个小区里面呢有免费的会所，还有健身房。
1: 嗯，这个会所是干啥的？
0: 嗯，你看，喝茶拉呱的，棋牌麻将的。
1: 这个是
0: 可以
1: 样板间吧？
0: 他不是样板间，谁家装成这样啊？
1: 样板间啊，就会所的样板间啊。
0: 你不管是不是会所的样板间，就这个小区里面有这个会所，是不是面向所有的这个业主都可以使用的？
1: 我其实这个我是不信的，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小区当年也号称有会所，也有这样的东西，但实际上根本最后用不了。
0: 为什么用不了？不给用。
1: 这最后就不了了之。不鸟鸟资。那其实说到房子，最近啊，我们蚌埠市的这个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呢，有了一些新的举措。
0: 嗯，有了一些调整啊。
1: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住房公积金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还房贷呀、啊，
0: 圆你住房梦。
1: 对，圆你住房梦，然后就还房贷啊、哎，就是不管是那个商业贷款，其实也可以取住房公积金来取还商业贷款这样子的。大家的买房的话，你可以用公积金贷款，可以享受到更低的这个利率啊什么的，这大家都知道。
0: 嗯。
1: 然后这个最近呢，咱们蚌埠市的这个住房公积金使用的政策呢，又有了新的调整。第一点，可以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完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及老旧电梯更换更新改造提取。你就比如说，
0: 哦、
1: 对我们小区最近就有一个楼单元正在装电梯，
0: 想要加装电梯。啊，也不需要你自己再掏钱，你可以用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方式。
1: 同时呢，这个贷款额度也进一步的提高了。那借款人及配偶正常缴存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一般额度上限是由80万元调整到100万元。
0: 这是因为考虑到现在这个，
1: 这是两方啊，
0: 房屋售价也在上涨。
1: 对，如果是单方的话，从60万元调整到了80万元。
0: 那在享受到贷款优惠政策的同时呢，在原可贷额度基础之上来计算优惠的额度，优惠额度可以累加。那借款方单方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不超过120万元；借款人及配偶均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不超过150万元。
1: 刚才说一下这个可以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这个事情就特别的好、嗯、它是怎么规定的呢？就缴存人在配偶名下有我市自住住房的，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之后，就是你房本以后啊，你可以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住房装修。
0: 嗯，
1: 提取标准按照不动产权证中记载的建筑面积每平米2000元来计算。
0: 嗯，
1: 每个家庭仅支持选择一套在我们蚌埠市自住住房，夫妻合计提取额不得超过20万元。
0: 嗯
1: 嗯，
0: 这是关于自住住房的装修。
1: 这也挺好的啊，那两个人要是就是如果是就是到一定年纪了，快退休了，我正好买房子了，
0: 在老家反正有块地是吧？
1: 对，我就装一下呗。
0: 好，这是
1: 这还挺好的。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开展贷后的这个业务，全网点通办，就是市区三线的业务大厅还有全市的公积金都可以就近网点都可以办理这样的一个提前还款、还款账户的变更、借款人信息变更、贷款结清证明开具等一些业务，实现贷后业务全网点通办。
1: 是，那住房公积金还管理中心呢，在缩短，还有缩短了这个贷款审批的时限。
0: 嗯，
1: 然后他从接受贷款申请之日起10天之内做出准予贷款或者是不准贷款的决定。
0: 一个
1: 他就10天就告诉你，就是行不行的，我就告诉你。
0: 嗯，
1: 这个比原来要快多了，
0: 还不是10个工作日啊，就是十天。
1: 对，
0: 缩短大家等待的周期。
1: 对，那当然了，这个如果有骗贷骗提这样的行为，那也会有惩罚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0: 嗯，
1: 那大家可以跟着按照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进行选择。说仍然在还房贷的，能不能提装修基金？这个你怕是得要到住房公积金征缴中心去具体去了解一下。对，因为这个具体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文里边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不是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政策？
0: 嗯，
1: 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对，您到这个住房公积金征缴中心，你可以有他们有电话，你可以具体带电话咨询一下，服务特别热情。
0: 然后还有朋友说， 蹦不

0: 小存公积金可以在南京提取使用吗？
1: 不是说现在在安徽都安徽的都可以在南京买房用吗？
0: 可以在南京买房，
1: 对，
0: 可以。这是今年六月份的时候，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南京异地公积金贷款放开至安徽全省。
1: 对，
0: 那咱们蚌埠自然也在内啊。
1: 是，
0: 但是你要先了解清楚啊，就是它的这个条件。你比如说异地的公积金贷款，直接公积金低息贷款，你要向南京的公积金中心来进行申请，
1: 嗯，
0: 而不是蚌埠公积金放款。还有一个就是，先商贷买房之后提取蚌埠公积金，就是有一些条件你要先考虑，就是先具体的问一问啊，
1: 嗯，
0: 了解清楚之后，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来说的话，你要首先了解到的就是额度，你要贷款的额度、首付利率、全部执行的是南京当地的公积金的政策，它不是蚌埠的标准。
1: 嗯，
0: 异地公积金贷款的话，需要同时满足南京的购房资格加上公积金贷款条件这两个门槛才可以。
1: 嗯、是。然后呢，有朋友说，这个公积金要是能来买手机就好了。你在想什么？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呐、啊？
0: 圆的是你住房梦，
1: 不是圆你买手机的梦。
0: 想啥呢？你这问的就离谱。
1: 要住房公积金，像那个存款的，随时取就好了，要是不是这样想的？
0: 那我就对我每个月也不至于赤字。
1: 好丰腴。我跟你讲啊，就这个配色这个东西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喜好，对，我们俩就很喜欢这个颜色，对，那么我们就这个事情就我们自己说了算了，对。但是你说的这个配色我也挺喜欢的，
0: 嗯，
1: 说真的我也挺喜欢的，但是呢，如果是蓝白色，讲真的，在那个背景里边看，怕有时候会显得更寡淡一
0: 点，有点清冷，
1: 对，
0: 有点
1: 清
0: 冷，嗯。
1: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颜色它其实叫什么什么蛋壳白，对吧？
0: 哦，哥斯拉，
1: 对，
0: 刷漆的时候你选的颜色吧？
1: 啊，对啊，我选的。你看给我能那个，我选的。
0: 就也其实这个颜色就是加上那个直播间的这个日光灯之后，还是比较
1: 它就反那个蛋壳的那个光泽，其实它真的是反
0: 白色。
1: 对，其实还好。
0: 对，不是那种死白色。
1: 对，有朋友说什么时候能取消公积金？可千万我可不想让它取消，你想取消，要不取消你的。我还想着回头等我退休的时候，我把它当存钱。
0: 对，
1: 我当存钱用呢，真是的。
0: 当一个硬性存钱。
1: 对。我不要，我谁要谁，谁不要谁不要，我要，你不要给我也行。
0: 对于我这种月光来说，本身就存不下什么钱，就指望着退休的时候能有一笔这个钱。
1: 我还觉得他给我交少了呢，我情愿多扣一点，两边你再给我多交一点、对吧、你说每个月硬给我存一点钱，你说多好。哦，对，那个住房公积金的那个钱可以缴那个物业费。
0: 哦，是吧？
1: 对，可以缴物业费，这个也可以。但是我没有住房梦，你没有住房梦，你攒点钱，老了以后把这个公积金
0: 养老本也行、啊。
1: 对呀、
0: 啊，
1: 你取出来，你去旅游啊，养老啊，这个买点好吃的呀，
0: 干嘛不行呢？
1: 对，你享受享受生活，你现在存一点不行吗？就这么肯定自己上年纪了以后，就真的哪哪都用不到钱吗？
0: 嗯，
1: 对吧？存一点，我觉得挺好。有朋友说我还希望这个多缴一点呢，你说取消。
0: 这是目前来说我唯一能硬性存下来的钱了。
1: 对，我也觉得这可能是我唯一硬性能存下来的钱了。有朋友说蚌埠人在蚌埠买房的人越来越少了，都去外地买房子了。有，
0: 但还是这样子的，就是各家的情况。
1: 对，
0: 如果你比如说就像你说这情况，如果人孩子不是
1: 蚌埠的人就
0: 就不好、啊、
1: 没有眼光。
0: 哎，对，也不能这样说、啊、
1: 对，你说你在外地了你就很好，那也不至于。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在外地买房置业的，最后不还是要停在鬼险，对，都不能提。然后那个停车位还是什么呢，还是社区协调出来的。
0: 嗯，那是呀，就考虑到周边实在是停车难呀。
1: 然后你说这好不，我觉得挺好的，就住新街口逛街呀，买东西呀，包括他们家孩子上学呀，那都是非常好的学校。
0: 嗯，
1: 都是在南京非常好的那种老牌的学校，都在那附近嘛。但是你天天鬼子显得跟我讲，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0: 每天的这个生活成本略高是吧？
1: 对。

0: 你阿拉蕾在天津说我要回蚌埠，我要回，你回来干。但他主要是为了孩子上学。
1: 嗯，
0: 对。非常上班说，我今年才28岁，我到2058年才能退休。我的天哪，养老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跟你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现在才28岁，父母也都很年轻。
1: 嗯，
0: 你就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概念。等父母上了一点年纪了以后，他难免会出现这儿或那样的这个问题，然后你就会考虑到你以后的养老问题了。
1: 嗯，
0: 我原来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我也考虑不到。有朋友说我们家小区环境挺好的，物业也都挺好的，就是邻居不咋好，所以我提醒你们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考虑邻居这个因素。但你怎么考虑邻居这个因素呢？
1: 嗯，这你咋知道呢？
0: 对，我买这个楼之前我先考虑，先问一下挨户做个背调。
1: 我都没住进去，永远都不知道我的邻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存在。
0: 你要是这个小区卖楼多了，你到那个楼里面打听打听，这楼干嘛的，那个楼了，这个人干嘛的，那个人干嘛的，人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你说你能调查调查，你说都是新房子，你说你怎么调查，那不就跟开盲盒似的。哎，你开到个隐藏款的神仙邻居，
1: 巧巧，对，
0: 又热情，
1: 我就希望
0: 又好客，
1: 我就希望我的一个
0: 有分寸感，
1: 我的一个邻居会做饭
0: 啊，
1: 一个邻居懂法律，
0: 嗯，一个邻居懂医，
1: 那不需要，一栋楼都是。
0: 然后你那个，
1: 然后一个邻居在公安，
0: 对，
1: 嗯，
0: 对，
1: 就不要有邻居在我们单位。
0: 我也觉得不要跟自己的同事当邻居，谁要跟自己同事当，本来就看了就烦，还要回家还要看，万一是自己的领导可怎么办？
1: 亏得我的邻居不是我的领导，但我确实有几位同事跟我一个小区。
0: 谁要跟自己联系？
1: 但我们见面就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在小区见到过，只在单位见到过。
0: 对，然后我也在小区里面碰到过自己的同事。
1: 嗯，
0: 除吕彪之外，我也见过同事。
1: 万主。

0: 有一个自己的家，我怎么白是我自己的家就可以。
1: 主要是他的顾虑是什么？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万一你开盲盒的时候开中了一个跟你不合的邻居，
0: 他不合，他搬走，现在我搬走的。
1: 哎，你跟我想的一样，我也是这个心态。如果真是遇到这种情况，
0: 哎，你们真是，哎，你们真的是那个什么，就是太好说话了。
1: 就打不起我躲不起嘛，就这种
0: 对
1: 吧？
0: 对，我不是那样子的，我
1: 花了钱了。
0: 就是他要是让我不好过，他也别想好过。我肯定是不能走的。
1: 但我觉得有这个心态，首先你得自己得是个善良的人吧。就是有的人自己就是那个，
0: 我跟你讲，
1: 我的喜欢的那个盲盒本盒。
0: 我跟你讲，我之前就现在我们家不是住那个一梯两户吗？我就在这里，我表扬一下我隔壁邻居哈，就他绝对也是应该能表扬我的。我就是比如说我们那邻居他有多好，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有时候那个垃圾会放门口，
1: 嗯。
0: 他看到了我们家邻居，他有烧坏手，就把我们家垃圾给带走了。我看到了，我就把他们家那个就是那个垃圾给烧带走了。然后平时大家就会互通有无啊什么的，
1: 嗯、
0: 因为都是年轻人嘛，就很好。
1: 嗯，
0: 你说要是我们家那种邻居，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家那其中有一个邻居就是挺讨厌的什么的。我跟你讲，他不让我好过，我能让他好过啊。他反正也没，
1: 他在你这也是吃过瘪的。
0: 对，他在我这儿反正也经常吃瘪。所以他现在就是看到我以后呢，
1: 在他心里你就是那个开盲盒让人不喜欢的那个邻居。
0: 他就是那种，他绝对是觉得我是这种人。所以他现在就比如说我们俩要是同时选择进单元门入户门，
1: 对，
0: 然后他就在那不走，
1: 哦，
0: 他就等我先进门，然后我就大摇大摆的我就自己先进去，然后我要是听到他下楼了，我自好也下楼，我就要快两步上去，我就非得要跟他一起走。
1: 你这人真遭人厌哟！明知人不喜欢你，你还硬往上凑。
0: 他不喜欢我是他的事啊。
1: 你想碍他眼就是你的选择。
0: 我就想碰着他呀，我就想看到他呀。
1: 人家天天关上门，哼，好气哦。
0: 那他就愿意生气，他生气好了，反正我不生气。
1: 所以你看、啊，
0: 我都恨不得有时候看到，哎，我看到他进，就是我有时候刚停车，我看他来了，我立刻就。我包先不拿，我先
1: 一个箭步是吧？
0: 我一个箭步，我先冲到他面前，我先，哎，就算好那个时间，我就要跟他一起走。
1: 妈呀，遇见你是他的福啊！
0: 所以你们千万别想着，就是如果遇到邻里不和啊什么东西的，就是那个要搬走，你们不要这样想。嗯、我跟你讲，就是你们的那个性格要硬一点，
1: 刚一点啊。
0: 对，要刚一点，因为如果你本身就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你为什么要退让啊？
1: 嗯啊，这点我倒认同，就是我不会因为没有道理的事情我去退让。
0: 对啊，那我既然敢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占理的。挺好的哈，又不知道你俩早上吃的啥饭。早上啊，还没吃呢，但是今天已经准备好了。
1: 嗯，
0: 对，一片吐司面包。然后
1: 那我比你稍微好点，
0: 然后里边加了鸡蛋跟金枪鱼，
1: 啊、
0: 对，
1: 真丰富，
0: 然后一根香蕉，
1: 嗯，
0: 然后一瓶酸奶，就是早饭。有没有一天一户根本见不到邻居、那少了很多乐趣啊。
1: 嗯，有没有说早些年合肥买房都合适，我爸单位搬到合肥的时候政务区的房子他们单位团购才5000多，现在好了2W起步了。
0: 那你讲，那当年就讲句真心话，就是那个天鹅湖附近的那房子，
1: 嗯，
0: 真便宜。
1: 但是现在呢，也后来也会遇到，你看这个房市嘛，它不就有起有落吗？
0: 对，你现在想买吗？
1: 我说我好兄弟上大学那会儿，他爸妈给他在合肥买的婚房，那会儿房价最高，车位10多万一个，房子快3万一平，现在就跌得一塌糊涂。
0: 哎，现在我们家那小区的那房子，妈呀，都腰斩，现在
1: 很便宜吗？
0: 对，很便宜，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什么特别。地段好的小区，所以他觉得
1: 这应该跟现在的整个
0: 他也卖不上价值
1: 城市的发展来说，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那种有跟学区靠近的那个房子，估计还好卖一点。
1: 嗯嗯，
0: 那天我在视频里面看，就是风信子城有一个那个公寓
1: 啊，嗯，
0: 卖的好便宜啊，我觉得那个价格我都愿意买一个。
1: 你在那买干嘛呢？
0: 不知道。
1: 你买点港许可以吧？
0: 就觉得便宜，
1: 便宜东西多了。

0: 你看，从以前这种住宅，然后到后来还有这种这种公寓，你看大家买的这种类型也在不断的变化。你就包括现在有一些这个朋友，他会有一种什么心态呢？有自其实自己家有房，但是呢又想买个小公寓，留干嘛用呢？比如说哪天跟老公吵架了，心情不好了，我得有个地方去。
1: 是，怎么样？你思成，你们在蚌埠吃这些太自律了，那没办法，我就不自律，我才能够维持住，就极度自律，我才能够维持住平平无奇的身材。
0: 对，
1: 我要是不自律，我都被胖成啥样？你想一想。
0: 是什么？有一家妈火。你看，就如果你这个小曲如果太洋气了，旁边是肯定没有卖马虎的。
1: 我得买了马虎。然后你看朋友说，我四年搬了三次家，都是因为邻居霸道的在自家说话，他说我声音大。嗯。下雨天把电瓶车推到雨地里，他自己隔那个味儿。不是啊，你邻居说你在家说话声音大。嗯。我要是你的话，他要这样讲的话，我声音会更大一些。反正吵的又不是我，
0: 魔法攻击魔法是吗？
1: 但你在家说话声音大能大到多大？我想问一下，
0: 但有的
1: 你不会是半夜三更唱歌吧？
0: 有的小区它确实是这种隔音要差一点，就属于两口子在床头说悄悄话，你可能都能听的一个大概。
1: 有时候，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家的床头跟隔壁单元的那一户的那个床头，基本是挨着就隔个墙。
0: 对对，所以
1: 人家那个夫妻俩。说点啥？
0: 曲曲领导的话全被你听的，
1: 我听得一清二楚，
0: 尽收耳底。
1: 对，所以有时候他们要是说话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说的声音更大一些，我就提醒他一下。哦，对，说你们注意点音量。
0: 哎，有用吗？有用吗？就比如说你提醒完了之后，你觉得明显那边声音就听不到了那种。
1: 嗯。
0: 哦，会有是吧？
1: 因为他们，
0: 哎，这也形成了一种默契哦。
1: 他们可能会觉得不太好意思吧？
0: 那是谁愿意把曲曲领导的话告诉别人啊？
1: 然后他说他们我在家说话并不大，他就是找事想黏我，想我是觉得我是外乡人。
0: 他不一定觉得是你是不是外乡人的身份。
1: 我跟你说，你反而就觉得我觉得你是外乡人，那才好这样才好办嘞。我跟你说，你脾气得学学我，刚一点。对，你报警吧。你报警来找我吧。
0: 哦，公寓是商水商店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对，
0: 是吧？那也就是说你在使用的时候成本要高一点。
1: 哎，朋友们，我想说的是，我一直想给大家说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哈？
0: 是什么？
1: 我们一定是要善良的，要懂得就是这个公德心啊，这个东西都要有。但是我们
0: 懂分寸。
1: 对，但是我们的善良得是有锋芒的，因为有的人的确他会觉得你过于善良，他欺负你。
0: 不是，我不认同你加来的这句话哈，就不是说他你不会什么不会骂不会打，看着老是别人想欺负你，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
1: 你的善良要有锋芒。
0: 现在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你看别人老是欺负别人的这种心态，已经很少见了。
1: 对，
0: 已经很少见了，这人品得多差呀，还有这种。看别人
1: 见人下菜碟，黑两副面
0: 孔。看别人善良，然后就想欺负别人。
1: 但是也会有，那也有，
0: 就已经很少了吧？
1: 但是他可能就不太那个，就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是，我们真的如果是外乡人的
0: 话，可能我们会刚一点，
1: 他会觉得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想的是，我得马来多，我在蚌埠讲的，谁怕谁干，我可能会这样想。对，那可能。
0: 所以就心里还是觉得可能有点没招没落的。
1: 对，所以在蚌埠多结交朋友。对。让自己早日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对，我觉得这个要好一些。所以就是那反正你们那小区，反正我略有耳闻吧，我就
0: 就只能说这真的是就是居民的素质还有待提高。
1: 对，对，实在不行你搬到俺们小区好一点，龙湖村那房子还不贵，但就不知道离你上班的地方有点远。
0: 对，你如果是在桥北上班的话，可能你的这个动线也会成为你的生活成本。
1: 对，咱们住龙湖春天这边的这个朋友，这个小区里边哈，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们小区的人好一点啊？外地人本身外地朋友就多，因为来自凤阳的朋友就多一些。然后住在那个里边的，然后还有很多就是那个附近学校的老师。对，然后还有那个附近企业的那个工作人员， 所以大家都是比较内敛的，就那吵架都吵不起来。我跟你讲，真的吵架吵不起来，
0: 还是有点这个道讲道理在的。
1: 对，你像我跟我刚才不是说吗，我跟我们家邻居就是不对付嘛，就从来都没有对争吵过。然后有一次我真是发大火吵了，他转头去找物业告状去了。
0: 他怎么讲？讲你欺负他？
1: 他没有，就是就觉得我凶。
0: 那人家物业才应该跟他讲，不好意思，管不了。
1: 但是反正你要是有物业，就是你要是遇到邻居不太好的话，反正我觉得，你得想办法。
0: 嗯。
1: 你会讲老师吵架还是有两把刷子？哎，我跟你讲，老师吵架真是的。
0: 怎么说？哦哦哦！啊，那我突然懂了，就是在坊间流传的一句总结。
1: 然后阿里说，我们蹦蹦房子常年没人住，我家邻居端午节都会给我们挂个艾草啥的，可好了啊。这样的邻居真的是神仙邻居。
0: 对，真挺好的。
1: 对，哎，我们家有一个邻居特别好，我们家那个二楼的有一个大哥，特别热情。因为我啥都不懂嘛，就家里边什么水电啊，就是这些东西不懂，然后我每次问他，人家都特别热情的给我讲，然后逐个给我分析。
0: 那不挺好的吗？
1: 对，真，那大哥人特别好。好，大家然后来跟我们互动，说说你们家小区环境如何。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早安蹦蹦。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

出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是来自林志炫的演唱。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有智慧的歌曲，不管是生活、爱情还是工作，似乎都是给你一些，不给一些的。因为人生总要做取舍嘛，看看你的取舍到底偏向于哪一边嘛。接下来的歌我们要听萧亚轩的《下一次恋爱》，这里是岁月如歌，在9月22日星期二的上午10点06分。 和你相会在FM98.4的电波当中，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各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这是来自萧亚轩的歌《下一次恋爱》，但愿这一次恋爱的不成功，在你下一次恋爱的时候会更加懂得恋爱的心得和守则。我们继续来听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演唱的版本来自于林宥嘉重新演唱刘若英的一首《成全》。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刘若英的歌吧，她的一首《我们没有在一起》。在一次演唱会上，刘若英在演唱这首歌之前呢，她说了这么一段话，她说，在我小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只要戴上皇冠就是公主。

我们没有在一起。当初刘若英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想起了自己错过的青梅竹马，唱到管他去哪呀那句突然就哽咽了。后来在演唱会上万人合唱这支歌的时候，那些关于秋千拆了咖啡忘加糖的细节早就不是他一个人的记忆了。前奏钢琴像翻开了旧相册，单簧管一出来，童年那个哈哈笑的男孩真的好像

0: 从旋律里走出来了一样。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80克老款清仓，今天到手是299元，还有兰蔻三代小黑瓶基底液10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也是29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一就可以抢购了。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想要选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今天两款顶流好物一次性的带给大家。首先我们来说说 SK2 的大红瓶面霜，它的质地就像奶油一样，一抹轻松推开，非常的好吸收，主打紧致淡纹，改善面部松弛垮脸，提亮暗沉肤质，干皮滋润啊，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深度锁水，选滋润款，它可以帮助你深度锁水，油皮呢你就选清爽款，保湿没有负担。专柜的大红瓶单品要1000多，我们老款清仓福利80克正装大红瓶只要299元。我们再来说一说兰蔻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淡青质地的三秒渗透基底，早晚一滴管，一周就能够修复泛红敏感。专柜一瓶要1000多，我们今天福利价100毫升大容量小黑瓶只要299元，对比官网原价直接帮你省下了1000元。产品呢都是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给你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

王菲的歌曲《红豆》，我们常常觉得啊，真实的生活里头是没有那么多的浪漫和有趣的，似乎那些精彩的事就只能发生在电影或者小说里面。我很赞同一句话，你无趣是因为少了一些仪式感，仪式感呢让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所以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而村上春树也说过，如果没有小确幸，人生只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而已。于是王小波的爱情成了童话，村上春树也曾经从未间断地参加过马拉松的比赛。我想我们是可以自己决定来拥有怎样的人生的。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听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可以爱一个人或者爱一件事情多一些，这是生活当中很幸福也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蔚蓝和李治廷所翻唱的张国荣的一首歌《为你钟情》，这是张国荣1985年发行的一张粤语专辑，编曲里面加入了古典的弦乐元素，也让这首歌更多了一种古典的美。当然蔚蓝和李治廷翻唱的版本呢，不同于张国荣让情之所至的感伤，绵绵细雨中诉说着那样一份真挚的爱。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我们来听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是由张国荣所演唱的一首《追》。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是来自于少年时代我们都爱的梁咏琪，一首《短发》。生活和爱情总是有取舍的，我想有智慧的人总是可以用一种从容而好看的姿态来面对这些取舍。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我们听张雨生《以为你都知道》。

以为你都知道，这是我不太喜欢的面对事情的态度。因为我们要不断地去猜想啊，对方都知道吗？以为对方都知道，而我们应该把自己心里面想说的、对方想知道的都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梁静茹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大概是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里面的期许。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想到了一部电影叫做《爱在午夜降临时》，然后在电影里面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是这样说的：曾几何时，每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可不知为何他也会消失在阳光下，他出现又消失，像日出和日落，一切都是那么的短暂。正如我们的生活，我们出现又消失，我们对有些人来说很重要，可我们又只是擦肩而过。每一个成年人都要在任何阶段有意识地让自己有独立成长的精神，成长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可以同步进行的。

这是来自于陈浩民的一首《爱海滔滔》啊，我觉得听这首歌非常打动人的就是副歌里的那种矛盾，上一秒还在自责一定是我不够好啊，下一秒呢又温柔的祝福，希望你过得好。失恋的人大概都经历过这种自我否定又放不下的状态吧。那陈浩民作为演员唱情歌，声音也是意外的很有磁性，把那种卑微的成全唱得很真实。当然这首歌也是陈浩民在当年突破荧幕形象的一首音乐代表作，把这样一份非常克制的爱意唱得格外的戳心。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

0: 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80克的老款清仓到手299，还有兰蔻三代小黑瓶基底液100毫升装，今天到手也是29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想要选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今天两款顶流好物一次性带给你。首先来说一说 SK2 的大红瓶面霜，它的质地像奶油一样，一抹轻松推开，非常好吸收，主打紧致淡纹，改善面部松弛垮脸，提亮暗沉肤质。干皮选滋润款，深度锁水，油皮选清爽款，保湿没有负担。专柜大红瓶单品1000多，老款清仓福利80克正装大红瓶只要29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再来说兰蔻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淡青质地，3秒渗透基底，早晚一滴管，一周就能够修复泛红敏感。专柜一瓶1000多，今天福利价100毫升大容量小黑瓶只要299元，对比官网原价直接省下1000元。我们的产品都是来自正规渠道的，正品保证，资质齐全，资质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想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怎么会那么无能为力的去面对它呢？仔细想一想，想念其实是自己面对孤独的一种心态。要么怎么会有人在爱情里变得傻傻的？要么怎么会有人因为想念而在夜里失眠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周华健的《孤枕难眠》，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陪你听那英偏心。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2: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想起》，这是张宇和十一郎这对词曲夫妻搭档特别写给江美琪的一首歌，歌词叙述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而李宇环柔美又恬淡的编曲呢，再加上江美琪不忧不怨淡淡的唱腔，更加凸显了爱情里面面对生离死别的宿命还有无奈。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张宇十一郎夫妇写的一首歌，由万芳所演唱的《猜心》。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6: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6: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6: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文字会留下人与世界相遇的痕迹。阅读不是逃离，而是更清醒的返回，返回记忆，返回乡土，返回内心那些未被命名的角落。一本书像一面湖，照见变化，也照见不变。此刻，让我们放慢速度，听一段故事，也听一听自己。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

0: 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学者作家房伟聚焦新时代江南乡土的现实主义力作《太湖故事》。这部作品以太湖西山群岛为舞台，一艘摆渡船穿行烟波之上，串联起老岛民、返乡青年、民宿经营者等八段彼此映照的人生。这本书跳出了传统乡土书写与人心幽微的复合叙事空间。碧波重现的太湖水，照见的是江南乡土的当代精神图景，也是每个人在时代变迁中安放自我、寻找归宿的生命答案。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房伟的作品《太湖故事》。
1: 太湖西岛的湖面上，三元的摆渡船日复一日穿行，船上有老岛民、返乡青年、民宿经营者、外来务工者，也有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在湖岛之间往来，也在传统与现代、离开与归来、坚守与改变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当生态修复让太湖重现碧波，当乡村振兴改变岛屿的命运，人们的生活也悄然发生改变。作家房伟的作品《太湖故事》以八个彼此映照的人生故事，讲述了太湖群岛上的人们如何面对变革、坚守情感、寻找新生活，生动描绘出新时代江南乡土社会的精神图景。

0: 爱护故事这本书源于作家樊伟几年前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太湖万物生》。当时樊伟走访了太湖周边小岛与村庄，了解太湖历史、现实变迁以及生态岛建设中的具体经验，并由此写成非虚构作品《太湖万物生》。但非虚构写作并不能完全消解采访中的那些细微、复杂、幽深的人和事，于是他又以小说的方式重新进入太湖，将现实经验转化为虚构叙事，去弥补那些遗憾、缺失和美好。我们来听樊伟老师的介绍。
1: 太湖故事呢，创作缘起是和我之前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太湖万物生》有这样的一种相关联的关系啊，的确是这样的。我是在三四年前那个时候啊，写过一部长篇的非虚构文学，叫《太湖万物生》。写这个《太湖万物生》的时候，它主要是基于我大量的一些采访。但是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感觉意犹未尽，很多想说的话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报告文学或者说非虚构这样一种限制呢，就比如说很多题材你在处理的时候，你可能一定要讲究它的写实性。那么虚构文学比如说像小说这种形式呢，它就会更好的对这些题材呢进行一些利用。而且我当时做采访的时候呢，做了将近有几百个采访吧，我觉得很多的故事其实也没有用到长篇非虚构里面，所以呢，我就想再用小说的这样一种虚构的形式，再把这些有关于太湖的有意思的故事写一下。
0: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阅读《太湖故事》这本书的后记部分。在这篇后记中，樊伟回顾了自己2023年走访太湖周边小岛与村庄的历程，而那一次的采访经历促成了这本书的最终完成。2023年，因为一个采访项目，我来到苏州西山岛。作为新苏州人，我对苏州的印象其实一直较为模糊。虽然从山东到苏州，北入南渡也已经六七年了，但由于工作繁忙，平时很少在苏州周边闲逛。朋友来了，就是带到虎丘塔、寒山寺、拙政园这样较有名的大景点，时间

0: 了也有些审美疲劳，似乎所谓江南风物、姑苏风韵渐渐变成了刻板的东西。这种印象直到我在西山、漫山、东山、余山、三山、阴山等十多个太湖岛屿实地采访了半年，才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太湖的水、太湖的风物、太湖的人、太湖的历史，一点点地浸润到我的精神和灵魂，也让我理解了古人称太湖既是仙境又是兽域的缘由。水清澈柔和，天是蓝的，空气清新，山秀且旖旎，古村古寺隐现，名人踪迹也不少，石美而多姿，四季花果不断，古树繁多，还能看到很多可爱的物种，比如档口隐藏的大雁、野鸭、天鹅，湿地的凤尾蝶。当然最美的还是太湖人，他们善良和气，真诚待人，又精明务实，善于经营。他们热爱艺术和自然，有乐天知命的快乐气质，又自信而倔强，愿为追求美好生活吃苦耐劳。小半年里，我采访了几百个太湖儿女，他们的故事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也让我久久沉思。我在高校教书，平时圈子较小，除了学术同行，就是学生和同事。这次半年多的太湖旅行，我的足迹踏遍了十几个小岛和小村，了解了太湖历史现状，也对太湖未来充满信心。目前太湖诸岛正在建设生态岛，各项活动也有条不紊的开展，而面对现代化冲击，太湖人的传统观念也受到很大冲击。如何建设生态化人间仙境，治愈城市的伤痕，如何走出一条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路，这些太湖居民的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辣让我难以忘怀。那篇纪实文学我写成了长篇非虚构《太湖万物生》，可从内心而言，我更希望把这些太湖故事用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于是就有了这个《太湖故事集》系列八个小说。这些小说有的素材来自采访过的对象，有的是我在太湖生活的所感所悟，小说内容也涉及到西山岛的文化风物、现实生活变化等多个方面。这些小说对我也是挑战，我希望写出自然的善与人心中的善，如何拯救照亮那些受伤的心灵。在这部小说中，我想用一种比较创新的手法，影子和尾声独立出两个彼此相联系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由于中间八个故事形成内在的联系性，服务于反映太湖生态岛这个题材要领。这是一种创新性的长篇小说，与一般长篇小说有所不同，也能以中短篇的连缀模式调动人们的阅读兴趣，又不破坏长篇主题完整性。我希望我这个山东人能融入江南风物的灵魂，并注入一点我个人小小的思考与敬意，仅以此小说献给太湖小岛那些勇敢坚韧又善良宽容的朋友们。太湖上的光必将成为光的湖，照亮我们的心田。
1: 太湖故事跳出了传统长篇小说依托单一主人公沿线性情节推进的叙事范式，是一部以太湖为地理与精神核心，以众生际遇为经纬织就的连缀体长篇。作品以引子起幕，尾声收束，形成从摆渡人启程到沉思湾回顾的完整叙事线，中间铺展着沙青、连生、光之湖等八个既独立成章又互文共生的故事单元。这些故事如同漫溢的湖泊，彼此渗透，相互映照，最终共同汇聚成关于太湖水域、时代流变与人心幽微的复合叙事空间。

刚才我们为大家阅读的是太湖故事后期部分的内容，房卫老师在其中写到了，太湖故事这部作品是一部以太湖为地理与精神核心，以众生际遇为经纬织就的连缀体长篇。作品以影子起幕，尾声收束，形成从摆渡人启程到沉思湾回顾的完整叙事线，中间铺展着沙青、连生、光之湖等八个既独立成章又互文共生的故事单元，这些故事如同漫溢的湖泊，彼此渗透，相互映照，最终共同汇聚成关于太湖水域时代流变与人心幽微的复合叙事空间。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本书的影子，这篇影子叫做《摆渡人》，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的一部分。宝相寺的钟声由远及近，荡出舞蝶，傍晚的东山码头似披锦的银鱼，银光与红阳杂伴，翻个身呢喃几声，糯糯的头尾都是惬意的桂花米酒味。铁壳机动船靠在码头上，红色收音机里的评弹《白蛇传》选段唱到了尽头。船老大三元下了锚，关了机器，目送着最后一批客人登岸。虽有了太湖大桥，老岛民还是习惯坐船，外地故宫图方便，特别是去西岛周围的小岛，如君山岛的慢岛也是要靠船。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游客，认真看去，一般客人挑着红柿和银杏果的老岛民，头发蓬乱的故宫，夹着公文包的干部，穿着明清侍女服，头戴簪花，打扮得像古代贵小姐的 cosplay 女游客，还有些莫名其妙的人都挤在三元的船上。天色暗淡，三元的视线里几十人在暮色里沉浮，渐渐远去，如同长长短短的日子习以为常。

0: 否则太无聊了。三元说，我百川多年，故事听过很多，不晓得你是否要听这个石头的故事。我讲给太湖石馆的老板胡磊听，他可是吓得不轻呢。那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西岛还叫做金亭公社，公社下面有个石工生产大队，大队有三个关系要好的年轻人，茶房老板顾东方的父亲顾阿生，还有我老爸张水根，蔡保国是会计，顾阿生是茶农，我爹在水路摆船，他们当年都很穷，公社除了瓜果和茶叶，粮食不够吃，人眼发绿，瘦得脱相。书记把主意打到石头上，书记是个黑脸汉子，他开大会说，上海钢铁厂目前需要助燃剂，西岛的石都是石灰岩，古代封建文人附庸风雅，把石头送给封建帝王装点园林，如今人民要把这些石头化成祖国建设的动力，还能给公社创收呢。书记一鼓动，特别是最后一句，大家都瞪起眼来了干劲儿。公社有个老人是晚清秀才，他摇着脑袋说，早有祖训，家木葱郁，可庇护人烟，高山大石，俱使性命攸关，不可妄采。老人满口知乎者也，大家听不很懂，可说是祖训，有些人就动摇了。特别顾家与蔡家都是村里的大族，两族人都垂下头不敢应承。顾阿生拉着两个朋友砸石头，公社原本就有石匠，书记派他过来给三人当指导。铜钱响当当，石屑乱飞飞，大石用雷管，小石碰铁锤，粉尘沾满头发，石匠让他们戴口罩，说是粉尘染肺，他们也不当个事儿。石头敲凿砸出小块，再被装上车送上船运到上海给公社换钱。蔡保国兴奋地说，雷管一响，黄金万两，革命生产两不误。大家看真能拿到票子，积极性也被调动，全社大部分社员都投入到和石头的战斗中。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的作品《太湖故事》。下半时段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中的内容，稍后见吧。
1: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2: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1: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2: 藏着时光的密码，
1: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2: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1: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2: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
2: 在品味书香，
1: 为何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2: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2: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2: 心灵的回响。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人在别人的悲欢中辨认自己的影子，那些看似遥远的湖水、街巷与人心，终会在某一刻与我们相逢。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们继续分享作家房伟的作品《太湖故事》。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读了后记，也跟随影子部分的文字登上了船老大三元的渡船。那艘船往来于东山、曲口、明月湾之间，把散落的水域和彼此隔膜的人生串在一起。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房伟老师的讲述，走进沙青、连生、光之湖、俄罗斯望远镜、银鱼吻、岛世界、穿云、有花记这八个故事，他们各自独立，却有人物勾连，情节互补，与影子和尾声构成了8+2的回环。我们会看到茶人老顾与儿子在杀青锅前的冲突与和解，看到蔡云在创伤中自我修复，也会遇见太湖石、银鱼、民宿、文旅转型中的岛民、外来者和归乡青年。房伟写的不是风景明信片，而是传统与现代、金钱与情怀、代际与生态之间的真实碰撞，最终这些碰撞都指向了向好向善，指向了人与自我与世界的和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太湖的水声、风声和人的故事，看太湖上的光如何成为光的湖，照亮我们的心田。
1: 太湖西岛的湖面上，三元的摆渡船日复一日穿行，船上有老岛民、返乡青年、民宿经营者、外来务工者，也有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在湖岛之间往来，也在传统与现代、离开与归来、坚守与改变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当生态修复让太湖重现碧波，当乡村振兴改变岛屿的命运，人们的生活也悄然发生改变。作家房伟的作品《太湖故事》以八个彼此映照的人生故事，讲述了太湖群岛上的人们如何面对变革、坚守情感、寻找新生活，生动描绘出新时代江南乡土社会的精神图景。

人为什么要阅读？也许是为了在有限生命里借他人的眼睛多看一次世界。故事未必能给出答案，却能让

0: 在小说《太湖故事》当中，防卫老师采用了独特的8+2回环结构，并在首尾设置了摆渡人与沉思湾。这种结构不仅串联了故事，更让船老大三元成为流动的视角。关于这方面的思考，我们来听防伟老师的介绍吧。
1: 其实这个设计其实是蛮有意思的。我一开始呢，其实是想把这个太湖故事写成一组中短篇，那我就一个一个的写。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啊，我突然就是有一个，因为我们用网络术语的话，我们讲有一个 NPC 式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就这样一个配角人物三元。我连续写了几篇，其实都写到他，都写到了他的渡船的故事。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能用这样一个人物把这8个小说全都串起来呢？当时就有了这样一种写法。写完了以后呢，我是觉得呢，好像这个8个小故事呢，虽然都写到了三元，但是在这8个故事中，三元他并不是一个主角，他只是一个流动性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这样一个视野之内呢，对这个整个太湖啊进行一种关照。所以我又在头和尾啊分别写了2个小故事。这2个小故事呢，它也有它的相关性，就都是有关于三元的故事啊。只不过说一个是关于三元他父亲，另一个是关于三元他自己。那么把这个历史啊和现在也进行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这样一种结合啊，所以就采取了这种8+2的这种回环结构，将历史与现在过去与未来，旁观与主体的这种观察那么结合起来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0: 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就介绍了，防伟老师在苏州西山岛的实地采访中接触了数百位太湖儿女。那么这些真实人物的哪一类特质最让他感动？在将真实的素材提炼为杀青、连生等8个故事时，他又是如何处理现实苦难与向好向善的主题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房伟的分享。
1: 我在苏州西山岛的实地采访中啊，确实接触了几百个太湖儿女。就是有哪些真实人物特别让我感动呢？其实有好几种。比如说我在小说中写到的像赵兰这个，也就是其中一节光之湖啊，那样一个志愿者这样一种形象。他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返乡者。同时呢也是一个对这个现代的文明产生了一种反思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呢，就是他当时在采访的过程中，他的这种很高尚的去拯救别人的这样一种心态。而且他这个人就是特别平和善良的一个人。当时我听他采访很多的故事，其实深深打动了我，我当时还流下了眼泪。所以这一类人其实让我挺有一些感触。还有一些呢，就是我在连生啊等很多小说中写到的那些，我觉得太湖儿女中那些让我们感到特别温暖的这样一些特充满了生命的韧性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面对着很多困难挫折，但是他从来的时候呢，他都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我觉得特别好。而且为人呢特别的柔软啊，或者说就像太湖的水一样的温柔。那么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把那些我觉得不好的事情都化成了一种人生的经验啊，并用他们的这种性格呢，就对这些不好的事情啊给予抵抗与化解。所以这里头是让我感觉到特别好的啊，特别有意思的。在真实的素材提炼成为杀青啊连生这几个故事中，这个现实的苦难肯定是有的。那么怎样去表达呢？一味的苦难肯定是表达肯定是不对的。那么但是我想美化苦难可能也是不对的。那么我想呢，可能我更想通过这个8个小说啊，应该是10个了哈。那么包括他们的人物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我觉得坚强而韧性的生命态度，我觉得这个才是反映苦难、超越苦难，那么我觉得战胜苦难，那么这样的一种它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积极效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实的苦难是不需要美化的，因为每个人啊他各有各自的苦。比如说像在杀青之中这样一个老顾，他的苦是来自于这个现代与传统的这样一种关系的紧张，以及和自己儿子这种关系的紧张。那么在连生之中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夫妻情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他们与隔代的这种与他的女儿之间的这种情感啊，与这个还俗的小和尚这种情感，他们的这种故事也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所以有的时候我讲呢，并不是说我们非要把这个苦难写得 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的绝望而黑暗。那么这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就是好的。我打一个比喻吧，就比如说我们在处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块地方它已经是一块很黑的一个地方了，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再把一桶墨水泼到这个黑地上，那么你这种以黑对黑你肯定是起不到任何的效果的，而且你起不到这种我觉得批判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更应该的是你在这一片黑地上要撒上一片真正的白色的就阳光性的东西，那么这个白色的东西才能是我们战胜黑色的东西的这样的一种我觉得格调。所以也就是说处理苦难一定要心中有善，心中有光明，那么才能够通过心中的这种真善美照射苦难，那么战胜苦难，也才能给读者的我觉得一种真正的心灵的升华。那就是我们在反映这个现实苦难题材的时候，我们绝不是说满足于这样一种黑暗的描述。那么这个就是说鲁迅先生在这个谈到晚清的谴责小说的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你停留于谴责小说黑幕的揭露，那么你可能这个小说的品格就会相对比较差一点，只是一个比较就是浮躁无法藏锋的这样一种状态。
2: 太湖故事跳出了传统长篇小说依托单一主人公沿线性情节推进的叙事范式，是一部以太湖为地理与精神核心，以众生际遇为经纬织就的连缀体长篇。作品以引子起幕，尾声收束，形成从摆渡人启程到沉思湾回顾的完整叙事线。中间铺展着沙青、连生、光之湖等八个既独立成章又互文共生的故事单元。这些故事如同漫溢的湖泊，彼此渗透，相互映照，最终共同汇聚成关于太湖水域时代流变与人心幽微的复合叙事空间。

0: 接下来我们要请房卫老师介绍太湖故事当中的一篇小说《有花记》。在这篇小说中，房卫让当代退休教师与明代县令袁宏道展开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尤其是写到袁宏道不愿与官场中人同流合污，醉心于湖光山色之中，撰写《平史》一书的过程。我们来听房卫老师的介绍。
1: 在《有花记》这个小说中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说。比如说，我让那个当代退休教师和袁宏道他们两个人呢，有了这样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个其实来源于我在石公山这一带，就是西山岛石公山，看了很多的文献资料。那么，特别是有关于这个公安三员之中的袁宏道，那么他在吴县当县令那一段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我这个小说的一个启发。那么同时呢，袁宏道他在西山这个石公山上写了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啊，叫《平史》，我在小说中也提到了。这个《平史》是我们中国第一部有关于插花艺术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个书呢，流传到了日本啊，形成了日本的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叫雅道之一，也就是叫弘道流。那么这个弘道流是叫被称为日本的十大，就是叫古流派之一了。那么在日本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想，那么袁宏道在什么情况下在石公山要写这本书呢？那么他为什么要写一本插花艺术的书呢？好，那么这个书又和苏州西山岛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当时是我展开文学想象的一个地方。那么当然，这个当代退休教师啊，这个我只是设置了一个当代的环境。那么我更想就是来表达，在我们这样一个叫数字时代，或者叫我们讲叫新媒介时代，那么我们怎样去看待历史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把它就写成了一个两个人身份互换这样一种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设计。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有花记》当中的一段。

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万历23年暮春，袁宏道第一次踏上西太湖石公山，当时匆匆而过，没有留下深刻印象。风微凉，湖水皱着眉，他的胸膛里全是年轻人的壮志。山并不高，山体布满灰色多孔的石头，石头缝隙开满各色野花，踩在石上轻飘飘的，好似脚下是一团团蜷缩起身体的岩块。落花落满县衙后院，画眉鸟叫了又停，碎金般阳光来了又去。距离初见太湖已过去半年，苏州府下辖七县一州，钱谷催收是政绩，事关吏部考成，刑名法制少有大事要案，多是鸡毛蒜皮的纠纷，更要细致查究。迎来送往更是大事，编织一张官场关系网，才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新任吴县县令袁宏道不屑做这些，又不得不做，一天忙下来，什么具体事没干，却特别劳累。早上小厮打来洗脸水，他盯着铜盆，水波晃动，鸟叫声又远，水面映出伟顿的男人脸，虚胖，鬓角悄悄爬着几根白发。公子，你长白发了！小厮惊叫，忙着就要去拔。袁宏道拨开他的手，胡乱抹了一把脸，穿起官袍，这才想起阁老申时行的亲属，一位京城礼部任司郎中的官员，正是今天到吴县。袁宏道是万历20年进士，上任前作诗亲自指点，在苏州府当官，归隐的申阁老需小心伺候。申府拜访过一次，申阁老祝寿家宴也天列莫席。袁宏道实不擅长此道，眼见同僚上司阿谀不断，阁老只是微笑，并不阻拦。他原善诗，苏州知府刘大人让他写一首，刘大人戏谑地说，袁县令是公安才子，声名远扬，写首诗不在话下。他胡乱应付几句，以酒掩面，喝得大醉，阁老并不怪罪，反而写诗送他。其中呼童扫尽还教住，醉客何妨屠景英的句子，在苏州官场传为笑谈。这之后一切回归平淡，申阁老似遗忘了这个新科进士。湖北籍吴县县令后来几次聚会，申府不再邀请，上官有意疏远，同僚也对他冷眼相对。袁宏道不明所以，幕有赵书立叹息说，东主不能和光同尘，即是异类，您非无极子弟，如不费力结交，怎能入其法眼呢？袁宏道明白，有几件庶民与士绅的征地案，他同情小民，暗自帮助。对苏州士绅的照顾却不够，自然引得他们不满了。赵书立捻着胡须又说，上次的受理也稍微有些寒酸了。袁宏道出身官宦家庭，里面的曲折如何不懂，他以为申阁老是世人领袖，大义理时虽有些保守，也被很多人送为持重。他目其节操，受理只选两幅故乡公安食谱名史书画，怎能称为寒酸呢？再者，赵书立欲言又止，小心地说，天子在江南派税监，府台大人为吴县税收，多次指示您对此要上心啊。袁宏道反感税监，江南鱼米之乡，重税之下，百姓苦甚，苏州田产之基最多是申阁老家，谁让他交税啊？他无能为百姓减税，拖延些也对得起良心。四郎中来吴地游赏，东主是否要陪同啊？赵书立的提醒惊醒了沉思的袁宏道，他茫然点头说，那好吧，我这就来。袁县令喜爱长途跋涉，乘着绿顶小官轿去洞庭西山湖边闲坐。
西太湖洞庭有座石公山，三面临水，从石公山西南湖面远望，隐约可见天目山余脉，可谓岛中有岛，湖中有湖，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山不高，有秀美太湖石，相传宋徽宗取花石纲，以此地取材。山下有石公石婆，两石状若一翁一鱼，相对而立，不知几千几万年。到万历朝，山下还有大小谢孤山遗迹，铜钱凿子痕迹犹在。书童小厮候在身边，粗酒淡茶，一碟干豆腐，一盘卤花生，原县令就能伴卧在湖边半日，粗布鹤衫，足踏步履，比那织锦官袍、厚底官靴穿起来要舒服。他不想回冰冷的县衙，县衙后花园是他唯一能在繁忙公务之余稍稍发发呆、发散个人情绪的地方。他给那里起名茂院，可那里还是太小，坐在小凉亭，抬头望天，自己就是个笼中鸟。妻儿留在公安，苏州也少有朋友。苏州的文人圈似乎并不看重他这个楚地口音外乡佬的文名，况且他也没钱财与精力与这些人周旋。袁宏道愈发想念湖北，常给朋友写信诉苦。他说，我是丑态百出，遇到上官是奴婢，伺候同僚像妓女，治理钱谷似看仓老头，教育百姓如同喋喋不休的媒婆。朋友回信说，那就好好写文章。袁宏道又回信说，读书性灵，不拘格套，可不容易。一入官场，俗气缠身，文字也会蒙尘，再难有灵光。坐久了，小厮伸摇手晃，颇不耐烦。袁宏道说，世上最好风景就是深秋暮色的太湖。小厮不敢反驳，木然点头。袁宏道问，你说人生的乐趣在哪里啊？小厮抓耳挠腮说，男人的乐趣吗？在牌桌前、酒宴旁、美娇年的床榻上。袁宏道半愠怒半开玩笑地说，俗物，这些不过镜花水月，转瞬即逝。小厮想想又说，那就在朝堂，在老爷们的高头讲章里。袁县令不置可否说，有些道理，但真正人生之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山林之人无拘无束，得自在度日，虽不求去而去尽之。你看那老渔民多快乐呀。远处夕阳余晖，青山翠湖，一只乌篷小船行进，浪花奔涌，百鸟乱飞。老渔夫满头白发，迎风而立，漫天撒出的渔网带着暮色碎金残灰缓缓落下。小厮撇撇嘴低声说，没得饭吃，啥快乐也就没了。袁宏道不理他，端起酒一饮而尽。人生的喜怒哀乐从来都难以沟通，此时天色暗淡，星光隐现天际，离开之时已到。小厮收拾行装，催促袁宏道起身，来时花费半日，如今只能借宿湖边的包山禅寺。袁县令与主持了然和尚熟人，打个招呼就行。袁宏道回望石公山，湖鸟归巢，渡鸦在林间轻叫，一切慢慢归于平静。石公石婆其轮廓在星光下已然模糊，袁宏道的酒意褪去几分。秋深太湖，夜露重，寒意侵入。袁宏道鼻中忽有香气袭来，是桂花还是木芙蓉？他眼前晃动无数花影，袁宏道感觉心里有点东西在一点点发芽，那是花的种子，它们生根发芽长大，顺着鼻子、耳朵和眼睛不断冒出，将它装扮成一株奇香扑鼻的人花。
袁弘到今日影的态度，花非花，花又是花，真是眼花缭乱。为花写本书，取花为友，可解官场无聊，叫他平史吧。袁弘道，思存良久。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的作品《太湖故事》。这部小说聚焦了传统与现代、代际之间以及金钱与情怀的多重冲突，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它。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4: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翻开新的一页，记录更好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那在稍后的两个小时，我会和您一起去发现生活当中的新鲜和美好。首先来分享一组资讯信息，今年的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非常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四川大学方面的消息，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将会取消学费减免资格。村民反映365万积蓄存化肥厂取不回，山东单县警方表示说，涉事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追回损失需等待司法程序。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报道，河北清河、浙江濮院等地一些商家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河北清河回应说，已经组织开展核查整改。海南回应网购塑料制品被拒收，回应称从未禁止普通商品和正常快递入岛。零点放票订单界面却显示在维护，游客吐槽深夜蹲秦始皇陵博物院放票被放鸽子了，工作人员回应称时间的确冲突，已经记录反馈。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上班。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日前，宣城市教体局回复市民关切，根据相关通知，明确宣城市2026年中小学秋假安排在11月中下旬，与周末衔接，形成5天小长假。9月20号，由中铁四局承建的蚌埠延安路大桥北岸蓝色主塔装饰块顺利吊装就位，至此，大桥南北两岸主塔装饰块全部吊装完成。蚌埠之门地标形象逐渐显现，本次北岸装饰块吊装完成之后，那大桥南北主塔顶部南红北蓝色彩格局正式形成，红蓝对望，南北呼应，生动诠释了蚌埠作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独特趣味。

近日，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之后呢，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的排队打卡。超长蛋挞也是热量炸弹吗？有医疗机构发文表示，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是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的去食用。超长蛋挞的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的估算一下，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那普通蛋挞一个大约是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吃下去的话，那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2顿饭的热量。也就是说，可以尝，但是千万别一个人把它给炫完。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是起酥油糖，包括脂肪。那油和脂肪进行混搭，蛋挞心呢，则是由糖、淡奶油或者是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让人啊越吃越想吃。有5类人群建议千万别凑热闹。第一类就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这一根下去啊，血糖可能会坐过山车。血糖控制稳定的人，也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指导下算进总碳水里。第二类人群是高血脂、脂肪肝以及心血管疾病人群。酥皮里的饱和脂肪、塔心里的糖，对这几类人都很不友好。第三类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高脂食物会延迟胃排空，容易反酸、腹胀、拉肚子。第四类就是正在减重的人，一根可能会抵掉你一天一半的热量额度。吃之前可以先问问自己，今天还打不打算吃饭呢？第五类人群是痰湿体质的人，如果你平时舌苔厚腻，大便呢沾马桶，身体发沉，这根蛋挞呢就是雪上加霜，对于你来说是非常不适合的。此外呢，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实在是馋的话，可以记住5个建议啊。第一点就是分着吃，买一根切8块，一人一块，那既过了瘾，又不至于一个人扛下所有。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别空腹吃，先吃正经饭，再最后吃甜点。

0: 血糖这样的话波动会小一点，脾胃的负担也小一点。您还可以配无糖茶，像陈皮普洱、山楂荷叶、无糖乌龙都是可以的。那吃这个蛋挞的时候不要再去配奶茶、可乐，那真的是雪上加霜，糖上加糖。第四点呢，就是当天减糖减油，如果你吃了这个单品的话，其他的甜食、油炸、肥肉就少碰，让自己的身体啊千万不要一天打两份工。最后一点提示，吃完要动一动，散步20分钟，吃完不要马上就躺下。散步呢不是为了抵消，是为了让身体别那么累。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职场人缓解秋燥的一些小方法。首先在办公室啊，如果我们想补水的话，建议大家不要一次性猛灌大量的白开水，可以少量频繁的喝，喝一些温水啊，淡蜂蜜水都是可以的，也可以喝枸杞泡水，麦冬加枸杞泡水，少奶茶，少喝浓咖啡、冰饮，这些东西呢会加重干燥的。那空调房空气还是挺干的啊，这个季节呢可能还会开一些冷气，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开暖气了。那这个时候可以放一小盆水，或者是在桌面放一个小小的加湿器，但是一定要注意定期的去清洗防霉菌，避免风口直吹我们的面部，可以加加湿器来改善环境的湿度。那长时间的看电脑呢，会让我们的眼睛干涩，遵循20/20/20的法则，就是每20分钟看20英尺外20秒。可以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润一下眼睛，

鼻腔干燥难受的话呢，可以用生理盐水洗一下鼻子。那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呢，这个零食要避开哪些呢？炒货啊，或者辣的，比如说瓜子、炒花生、油炸的、辛辣的，这些在秋天一定要少吃。可以备一下梨、银耳、百合、柚子这些比较偏润的食物。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会放一个小小的杯子啊，这个杯子如果具备煮的功能的话呢，是可以自己在里面放一点银耳、百合、雪梨煮一煮，喝这个水可以润肺生津，非常适合咽干咳嗽。那玉竹、麦冬茶非常适合熬夜口干明显的这些人群。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就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喝寒凉润燥的汤水。对，恒温壶或者是恒温杯，如果您办公室有这个小东西的话呢，是可以简单的炖一点东西的话，炖一点，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银耳、百合、雪梨是可以的。你放一点枸杞啊、红枣这样的我们家里比较常备的食材也是可以的。那皮肤保湿在这个季节也非常的重要，秋季洗澡水建议大家水温不要太高，也不要长时间的去泡澡，洗完要开始涂身体乳了，不是要到冬天才涂啊，这个季节已经可以开始涂了。面部要加强保湿，减少频繁的清洁。在秋天秋燥呢也会让我们烦躁失眠，所以建议大家虽然说白天可能压力大，但是夜晚尽量不要去熬夜，熬夜呢会让我们的身体负担更重，干燥会更重一些。适度的可以去快走拉伸一下，也不建议大家剧烈大汗。所以不管是在睡眠方面、运动方面、吃的喝的方面啊，都是建议大家以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进行，不能太剧烈啊，也不能说完全不运动，也不能说吃的太辣、太辛辣、太干。所以说这个季节还是以温润滋补为主。

0: 好了，这里是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节目的其他内容。
1: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能讲的是名人名家的故事，也可能讲的是普通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呢，或多或少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或者是感悟，或者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董明珠的故事，是实业铁娘子啊，她是铁娘子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董明珠呢，1954年生于南京，中国制造业代表性女企业家，带领格力从地方小厂成为全球家电龙头，深刻影响国内家电行业标准和普通人的消费选择。早年董明珠在南京化工研究所做行政，生活非常的安稳。30岁的时候丈夫病逝，她独自抚养2岁的儿子，成为单亲妈妈。36岁，她放下稳定的工作，把孩子托付给母亲，只身来到珠海，进入格力的前身，也就是海力空调气厂，做一名基层空调业务员。没有行业经验，没有人脉，一切从零开始。90年代家电行业赊账拖欠货款是行业常态。刚入职，前任留下一笔42万元经销商欠款，没人愿意接手。董明珠蹲守经销商40天，硬是把这笔贷款全部追回。这件事让公司记住了这个较真的女业务员。她主攻安徽市场，跑遍各地渠道。1992年，个人销售额做到1600万，占到当时公司总营收的1%。之后调往江苏，一年销售额冲到了3650万。
1: 怎样回报？
2: 对，不知道。
1: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太。
2: 但是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就是说，只要坚定这个方向，你没有里面，我们很清晰的认识到，比如说高端输控机床，外国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实际上还是自信的问题，还是一个决心的问题，对吧？那我就宁可投入10亿、20亿，即使没有回报，但这20亿、10亿投入进去，在这个摸索当中，我们实际上就不断的在总结，对吧？我相信别人也不比我们厉害，都是一样的脑袋，为什么别人能做出来？既然别人能做出来，我们就能做出来，只是时间的问题，你守不守得住，愿不愿意去投入，
1: 其实就是难而正确的事情啊，很难，但是它其实是正确的，你就不管结果。
2: 我觉得也不难，是你觉得难就难，我从来没觉得难，有什么好难的呢？你无非就是投入嘛，对吧？你投入以后，那就是说可能失败了，
1: 但是这个要平衡哈，可能就是咱们因为空调这边和整个的这个是不是投入？因为你要发现
2: 你讲来讲就在考虑我的
1: 回报，
2: 我到时候我亏掉怎么办？到时候我就没有了怎么办？
1: 实际上你看好多鞋都没有了，就是
2: 那个没有，不是因为你刚刚讲的投入了，不是的，是管理问题。那我投入这几年，我的数控机床、我的装备、我的模具，啊，包括我的铸造，我们铸造都投了10亿进去了。那铸造也是别人不愿意做的，因为那是污染的行业，就是很灰尘啊什么东西。但是没有想象，我们高端的铸造从哪里来？它一样是有科技含量的，也一样有技术研究的。那为什么别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做？是因为我们没有重视。就是你刚刚讲的，我要回报，我要赚钱。中国的文化是很深奥的，舍得两字，他们得舍，他不会讲得舍吗？对不对？我先得到，我再舍，可能嘛，大家都想得到，那谁来舍呢？都得到，谁都得不到。我们只有舍了给别人，你才能得到。
1: 那至少您的所有的方向，我觉得是大的方向是也要选择是正确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2: 解决别人的困难就是你正确的选择，就这么简单。
3: 开始吧。
4: 这个田中这么小量的，这是广东省的，今年是2022年出台的一个财政工作报告，鼓励增城。
5: 做的事正确与否，在董明珠这里显得尤为重要。她说，她不在乎外界的评价，也可以接受暂时的不盈利，甚至承认自己的失误也不要紧。但在关键的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做正确的选择。当他意识到格力线上布局之后时，他就迅速下场，开始自己做直播。

0: 我从家里带来专门为了演示给大家看，放心，啊，我是拿我自己大衣来做演示嘛。啊，格力的洗衣机叫洗护一体机，
1: 好，烘干、蒸汽、护理，这就是我们最大特点，因为我们用的是我们的双芯直流
2: 电机
1: 压缩机，
2: 嗯，
1: 开发出来这一款热棒洗护一体机，
3: 但你还用不了十年。对，而我们这可以解决多功能的使用，所以你说贵还是不贵？
4: 我们现在的口号是什么？好电器，格力造，对不对？好电器，格力造，不是原来的好空调格力造的。
5: 直播好玩吗？我觉得我觉得直播挺好玩的，
3: 所以我们俩就不一样。你想的是好玩，我想的是什么？通过直播，真正在这个直播当中，不是你现在去卖多少货，是让消费者真正了解这个产品技术里面的含量，是消费者看不到的东西。对，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关键他会有很多诉求给你，而且在这个平台上，很多我因为一上去就编辑说，因为提前就晚上东东你要注意，因为你搞直播，别人觉得你像啊这个特别关注你，那可能就会有人攻击你啊，这上面就可能说很多黑话啊，这个黑粉啊说你们不要踩他，我说为什么呢？那黑粉我要去面对他，对吧？你叫他站出来，对吧？你要对你自己讲话负责任，但是我们要同时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其实有的不一定是黑粉啊，因为我3%的维修，可能这就是消费者他的诉求啊，所以你要用一个敞亮的心去面对，有什么不可以呢？
5: 但喜欢您的人还是很多的。
3: 我觉得喜欢不要喜欢我，关键喜欢我的产品。我用了格力的产品以后，他觉得他得到了啊，他想要的，那就是他就会喜欢你。对，你因为我们直播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仅仅是空调，我们冰箱、洗衣机、生活电基本上一应俱全，所以在这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做直播过程当中，其实最大的问题解决了一个长期以来大家认为格力就是一个空调的概念啊，我觉得是最大的成功。
6: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7: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6: 经典假日。

董明珠能成功，一是坚守原则，建立了非常规范化的销售体系，第二点呢，就是她确实也坚韧实干，执行力非常的强，第三点就是她坚持实业，大力投入了自主核心技术，深耕制冷赛道。

那它也创造了很多的价值，比如说它带领国产空调打破了外资垄断，完善了我们国内家电的产业链，而且它在这个过程中，包括现在包括未来，在持续的创造就业与税收，也研发了节能制冷技术，在重工业领域也证明了女性管理者的能力，推动了我们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好，今天和大家讲的呢是董明珠的故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其他的名人名家故事。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秋日氛围感片单，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在秋天看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电影呢，叫做《秋天的故事》，侯麦《人间四季》的收尾篇，完全就是秋天本身。故事呢，发生在法国乡下的葡萄园。葡萄成熟，阳光变得柔和，风一吹叶子慢慢变黄。女主是一个独自经营葡萄园的中年女人，心思细腻，习惯一个人生活。朋友悄悄想帮她介绍对象，没有轰轰烈烈的恋爱冲突，全是成年人之间含蓄的试探、纠结和温柔。没有刺激紧张的剧情，台词呢也是慢悠悠的。镜头里到处都是秋日果园，午后暖阳。那像我们职场人忙碌了大半年，在秋天非常适合看这种慢节奏的片子，不用紧绷神经，跟着镜头感受那种松弛感，思考关于孤独、关于自我，包括感情的选择，看完心里安安静静的。好，那再来听一首关于秋天的歌曲。这是苏慧伦演唱的《秋天的海》。
1: 不要讲什么竞争对手，那个没有什么新的强劲竞争对手出现，就是你自己工作的那个海天继续吧。这张正阳，你也挺明白了。
2: 遇到不满意的回答，张文忠批评起来非常直接，感觉丝毫不留情面。
1: 你说你讲个出生率，
3: 上半夜醒来，
1: 你那点销售跟出生率有什么关系啊？你在北京市场占的什么呀？就是这又是用两个人纯粹扯淡。你说人家那应该占多少，你就不要解释了，你连这个想都不要想这件事儿。

小妇人2019版也推荐大家在这个季节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的色调就是浓郁的秋，红橙黄叶铺满小镇的街道，毛衣壁炉秋日下午茶，氛围感直接拉满。马奇家四姐妹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人渴望爱情婚姻，有人一

你想当作家，有人热爱艺术，有人踏实顾家，他们会争吵，会遗憾，也会彼此支撑，在时代的局限里努力守住自己想要的人生。它不是单纯的讲爱情，更多的是女孩子寻求自我价值。秋天本身就是沉淀思考的季节，看完会忍不住想一想自己的理想和取舍，温柔但很有力量，情绪细腻但是又不强行的去煽情。经典的电影《秋天的童话》，周润发和钟楚红一起合演的，这是一部经典的港片，故事背景是放在纽约的秋天，街道落满金黄的枫叶，钟楚红演的女孩远赴纽约，遭遇感情变故，情绪非常的低落。周润发饰演的船头尺是一个底层粗糙但是内心善良的华人，两人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这么相遇了，慢慢的互相治愈。没有狗血的桥段，感情克制又浪漫，成年人的心动藏在细碎的日常里，藏在秋日街头散步简单的一餐饭里，非常适合都市打工人、职场人，能看懂成年人的身不由己，怀旧又治愈，淡淡的伤感，但是看完心里是暖暖的。

0: 秋天的童话。
1: 好，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由张杰演唱的《秋天的童话》。

再跟大家推荐一部叫做《晚秋》的电影。西雅图连绵的秋雨，灰蒙蒙的树林，清冷萧瑟的秋。女主多年没有回家，借着假期回到这座城市，偶然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同样孤独的人，短短几天的相伴，

还有《电子情书》这部电影是发生在纽约的秋天，落叶街角的咖啡店、旧书店。这部片子暖乎乎的，男女主角线下是互相竞争的书店对手，线上却是无话不谈的网友，是轻松甜美的都市爱情剧，没有虐心的误会，笑点温和，节奏舒服。这个电影不用费脑子去梳理复杂的剧情，纯粹是为了解压而看。下班累了，那可以把这部电影给打开，秋日城市的烟火感会扑面而来，看完心情会变得非常的轻快。好，接下来听歌，我们来欣赏一下苏慧伦演唱的《秋天的海》。

淡的忧伤，带一些小小的思考。继续来听，这是张国荣演唱的《春夏秋冬》。

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电视剧是《爱情的牙齿》。这部影片的色调清冷泛黄，适合在这个季节去回看。讲的是女主钱叶红横跨数十年的三段感情，每段呢都带着伤痛。爱情就像是牙齿一样，甜蜜过后会留下难以消弭的伤疤。从莽撞的少年时代，到飞蛾扑火的婚外爱恋，再到一段平淡将就的婚姻，他一路在伤痛里认知爱，结尾他选择不打麻药去拔牙，主动感受伤痛，与过往的伤害和解。整体呢偏现实压抑，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慎看啊。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思佳的城市日记要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陪伴，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微信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刚刚，爱你一生应该呢是家住在淮上区，应该呢是家住在双墩路京沪铁路下穿的附近。刚刚呢发了一条信息过来，说总算等到双墩路京沪铁路下穿今天呢正式通车了。他说呢整整是等了3年的时间总算通车了。为什么说等了3年的时间？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铁路下穿它的工期是一延再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是一直在往后延，一会儿给个时间点，一会儿给个时间节点啊。但是呢他说呢今天的时候呢可以正式通车了。但是我怎么看到消息说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双墩路的下穿就已经是具备了通行条件。这是今天上午的11点，来自于蚌埠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提到了9月21号，昨天记者呢是在双墩路铁路下穿是进行了一个航拍。这个工程呢是位于淮上区，也是完善城市骨干路网惠及民生的一个重点工程项目。道路呢全长不长，因为它只是一个铁路下穿啊，就是双墩路下穿京沪高铁啊，主要就是涉及到下穿这么一段啊。按照城市主干道的标准来进行建设的，它是双向四车道啊，机动车是双向四车道。因为呢双墩路之前的时候呢到京沪高铁它就断头了，对吧，它就没有东西通行的条件了，因为它被京沪高铁正好呢从中间隔断。那这次进行的铁路下穿打通工程呢就是在京沪高铁的下方建设一个下穿的一个通道，这样的话呢确实可以非常这个有效的来缓解和分流淮上大道的车流的压力。当然呢包括大家的通勤的时间通勤的距离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你看比如说我就住在铁路下穿的西边，然后我要到东边去去不了啊，车是走不了的，我不知道之前人们能走人能不能走啊，最起码我车走不了，走不了怎么办，那我只有从淮上大道绕，对吧，同等距离再绕回来我才能够到双墩路的京沪高铁的京沪铁路的另外一侧。但是现在呢直接下穿京沪高铁啊，我不知道各位啊

0: 今天有没有走双墩路的铁路下穿，感受怎么样？刚刚呢，这是爱您一生就说了，他说今天可以通车，今天可以通车，目前通车了吗？我怎么看到的消息是昨天晚间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通行条件呢？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各位走双墩路了吗？这个铁路下穿在今天有没有正式通车？我看它的这个围挡啊是一段一段给拆除的，因为它涉及到机动车道，还涉及到非机动车道，我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人行通道啊。这一段呢全长是305米，然后呢双向四车道，那配套建设是排水照明包括交通标志等一些设施。虽然是短短的305米的距离，但是呢整个工期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啊。所以呢刚刚就有朋友说期待了3年啊，终于等到下穿具备通行条件了。就在上周的时候呢，多位朋友发信息过来说想了解一下目前高铁南站的网约车的候客区上客区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的问题。因为呢网约车的这个上客区啊，自从开始施工之后，就是无论是乘客上车乘车也好，还是像我们的网约车去接乘客也好，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全部是集中在一个小路口，而且呢你必须从小路口进，然后呢才从小路口出，无论是司机找乘客还是乘客找司机，显得也特别特别的困难。还有一个问题呢，确实很混乱，也存在着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你看呢今天是9月22号了，本周五的时候呢将会迎来3天的一个小长假，同时呢再过几天，再过3天又要迎来11这个大长假啊，7天假期。所以呢你看大家非常期待是不是能够在11到来之前，或者是中秋到来之前的时候，这个上客区能够先行投入使用。因为它这边呢可能是有一些配套，包括呢前期连续的阴雨和台风天气对这边的工期呢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了解到它这边好像还有一些这个异形的玻璃啊，在这个运输包括安装的过程当中都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个工期呢也是一拖再拖。大家呢就这个希望能不能在假期到来之前的时候，你先让地面你先投入使用，你外风雨连廊啊其他的一些附属的一些设备和功能慢慢去完善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我查了一下我们的采访记录，就在9月18号的时候我们就采访了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支队。因为这一次高铁南站的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总协调就交给了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因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网约车的上客区，还包括了地下的落客平台，还包括了这个凤飞路的拓宽，包括呢这个高铁落客区地上的标志标牌等等，涉及的内容呢比较多。那这一次呢总协调就交给了蚌埠市交通运输局。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回复。
6: 现在没有投入使用，对，因为那个国控集团在施工的工期又延长了，工程又在延伸了，到现在没投入使用，包括道闸都没安装，有这个台风啊，跟这个工期给它延伸了，本来要求是9月，他提出的要9月20号完工的，包括一开始张秘书长提出来8月，底下完工的，他因为他又打申请了，反正是那个这个台风啊。一个情况造成的那个推迟了，是吧？ 前两天我们也调度国控了，因为他是国控集团的，国控集团要求他尽快完工，按照市里给他要求尽快完工，但是他给我们恢复的可能要到月底都不一定，我们现在顶着他的工程啊。
4: 哎，我也得关心呢，还要补这个尽快完工。
5: 当天我们是上午和下午的时候分别是联系了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支队啊，对方呢给我们的回复就是他们在下会之后会立马到现场去督促施工，同时呢加快施工的进度，让这个平台让上客区能够尽快的投入使用。同时呢据了解呢，这个上客区就是高铁南站的这个上客区，它的建设施工单位呢是交给了蚌埠国控建筑设计院，所以呢在当天我们还联系了蚌埠建筑设计院。
7: 本来呢按照我们的这个计划呢可能是到这个月底，就是国庆节前启用，但现在呢我们也接到这个些要求啊，要我们尽快的把这个围挡了还有一些这个工地设施呢能在20号之前，就是后天呢全部给它清理出来过以后呢，然后能是不是能赶在21号、22号左右？实际上呢，现在呢，网约车这块用呢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本来这个设计是从南面进，从西面出的，就是这一块是个单行道。由于它那边它不打开的话呢，现在进出都在这块就比较混乱。就是我们估计在明天或者是后天，我们会把这一块呢清理干净，然后让出来，然后我们现在。剩下的那些一些工作主要就是它那个风雨连廊的一些玻璃，大面积的玻璃恐怕我估计今天应该能装好，今天我没去到现场，实际上就是基本功能已经完备了。
8: 对，
7: 但是如果你要讲这个项目能完全结束可能要到月底。
5: 好的，当时呢给我们的回复呢也应该是在21号和22号，也就是昨天或者是今天的时候呢，这边呢将会初步的投入使用啊。我不知道这个工作推进的是不是像当时给我们介绍的一样，就是不是我们当时采访给我们的回复是一致的啊。那今天呢是9月22号，各位收音机前广大听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开这个网约车的朋友啊，因为你如果不是开网约车的话你也到不了这个地方去，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网约车的上客区很多市民朋友呢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除非你在这个上客区上过网约车啊，就是乘坐过网约车。那如果说你不了解的话，你比如说像我们开私家车基本上是去不了这个地方，包括呢像出租车也是如此，出租车呢因为它的上客点就是在小树林啊，它也不给到这个网约车的这个候车区去上课，也不允许，所以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开网约车的朋友呢应该比较熟悉一点啊。好，我不知道各位这边这个投入使用了吗，情况又是如何呢？来，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来，微信当中呢听众阿兰。

0: 我不知道这么称呼你准不准确啊。刚刚呢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呢发了过来，应该呢就是双墩路的铁路下穿啊。哦，我也第一次看到这边的路况，非常像少了一条车道的淮上大道，对吧？它现在是双向四车道，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上来之后呢就是一个路口，而且路口呢现在是有一个临时信号，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路口情况，因为它这边是一个临时信号，而且不排除在这边像非机动车闯红灯的这个问题，尤其是临时信号灯啊，因为像这个固定的信号灯，像非机动车它都有闯红灯的这种可能性。而且呢我看了一下，它正好呢是在双墩路铁路下穿，我看好像应该是，这是哪个方向，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吗？正好是刚刚上坡啊，它就有一个临时信号灯，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刚刚上坡之后啊，速度一定要稍微慢一点啊，你不要看是绿灯你就加速通过，千万不要啊。这边真的很担心有闯红灯的非机动车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下午的4:23，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是楼磊。收音机前有开网约车的朋友吗？截止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大家回应的信息啊。因为在上周的时候呢，多位朋友在咨询关于高铁南站网约车的上客区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的问题，我们也分别对这个整个项目的总协调还有施工方进行了采访。当时我们得到的回复呢，应该是在21号或者是22号的时候呢，根据工程的进度来率先这个让上客区先期投入使用，后续的一些其他的配套设施包括一些配套的功能，在9月底之前的时候呢再逐步的进行完善。我不知道目前高铁南站的网约车的上客区现在投入使用了吗？有知道的朋友吗？能不能回应一下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肉猫猫的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一段行车记录仪所记录下的视频。当时他是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在下午的时候。

吧，下午大概是四点多，但是我看这个天色不像是四点多啊，路灯已经亮起来了。当时呢，它是在这个江桥路，现在也叫这个雁南路，它是正常行驶的。当它行驶到丰源门口这一段的时候，它靠的是道路的最右侧啊。

0: 呢？就是你在主道正常行驶啊，突然从辅道这个出来一辆车，这个从辅道出来的车呢，我看了一下，它确实也没有注意观察。你但凡是注意观察的话，因为它不是一个弯道，它是一个直道。如果要是一个弯道的话，你可能还看不到，就是你来车方向，这个有没有车辆，向你这个驶来，对吧？你是一个直的这个道路啊，它不是弯道啊，你应该是可以观察得到的。他可能会想啊，我既然都打方向了，我都既然要进入到主路面了，对吧？你还能不带一脚刹车吗？你还不打一个方向吗？对不对？但是呢，从辅道出来的车不曾想，直行车辆径直撞了上去啊！还好，我看人员好像没有受伤吧。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是您的话，您是会刹车呢，还是会打方向呢？来，微信当中，这是我们三群的朋友，他说呢，只能让速，不能让道。不能够猛打方向，猛打方向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交通事故，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叫让速，我不让道啊。听起来说好像没什么道理吧？你为什么不能够让道呢？你打一个方向不就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了吗？我可能没有避免事故发生，还有可能发生更危险的交通事故，对吧？我左侧车辆怎么办？我后方车辆怎么办？我不能说只顾你啊，对不对？可能两辆车都避不掉啊！社会主义接班人他说呢，当然是刹车了。如果再撞上的话呢，就是全责。我跟你说，直行车辆肯定顶多次责了不得，因为呢，他可能要判定他的车速啊有没有采取制动，你的车速如何？一般情况下呢，都是从辅道进入到主道的车，因为没有注意观察。一般都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或者是主要责任啊。有陈女友说了，她说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左侧如果没有来车，我肯定是先打方向，同时呢刹车踩到底。这个可能就是开车的过程当中注意力有没有集中的问题，对吧？你要注意力集中的话，开车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看后视镜，对吧？不断的看左右方向后视镜。但是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就看前方，我只看前方。除非呢，我是在打方向的时候，我可能才会考虑看左后视还是看右后视，对吧？往左我看左后视。如果我要是正常行驶过程当中的话，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没有看后视镜的习惯。但是呢，当有突发情况出现的时候，再去看后视镜，说实话，那个时候已经迟了。你可以算一下啊，就是从你发现前方车辆，到你决定采取具体措施，你需要多远的刹车距离？能算出来的。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呢，每秒应该是在33米，就是在高速公路与每小时120公里的时速行驶的话，你一秒行驶的距离33米，我们除以二，60公里的话，也就是在16米，16.5米，对吧？16.5米一秒的时间，你说你跟前车要保持多远的距离，你才能够有效刹车距离？一秒十六点五。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对吧？我知道怎么去做，但是呢，当有一些突发情况突然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采取措施，到你首先第一个你要判断，第二个呢，你要这个决定采取措施，然后呢，你再进行刹车方向，这可能又需要一定的时间。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加入澎湃动力。

0: 创新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通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把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刚刚我们在问啊，就是高铁南站的网约车的上客区目前有没有正式投入使用，终于有朋友呢回复信息了，猫猫车就说了，他说呢很久没去了，因为实在是太乱了，一点不想进去。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说要是在这边上乘客的话，都是从哪里上车？是从那个辅道的位置吗？就不要去进去，就直接从辅道上车，是这样吗？怪不得没有回复，因为大家都觉得里边呢实在太乱，而且掉头啊、停车啊都不是太方便，就是能不进尽量就不进了，就是在外边城市道路上就解决问题了，是这意思吧？好，有没有朋友今天去到高铁南站网约车的上客区的这边投入使用了吗？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能够回复一下啊。好，我们今天刚刚说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我们的一位车友叫肉猫猫，当时呢是在雁南路，也就是江桥路正常行驶，当他车辆行驶到丰源门口的时候，因为他是靠右侧嘛，当时呢一辆黑色轿车从辅道驶出，他当时呢也是避让不及啊，他没有打方向，我不知道有没有带刹车，我好像没有很明显的带刹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可能带了不是很急，导致两车呢发生了相撞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还有如果是您的话，你遇到了这种情况，你是会打方向呢，还是会踩刹车呢？四旬的朋友，葱油拌面，让速不让道，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基本原则啊，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我可以尽可能的把速度降下来，但是在这个时候猛打方向，这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啊！倩倩时光说：“肯定刹车啊，刹不了就撞呗，对吧？就是我已经采取正确的处理的措施了，但是呢，还没有避免交通事故发生，那我也无能为力。像我刚刚说的，你要踩刹车，城市道路上如果要是每小时60公里的话，我估计雁南路限速大概是在60吧。”那每秒行驶的速度呢大概是在多少呢，是在13米左右，13米，从你发现车辆到你制动停下来，你说要保持第一个多远的距离，第二个有多长时间，我看刚刚有朋友呢算了一下啊，这是奶爸啊，他说呢这个事故呢如果要是注意观察的话呢是可以避免的，他说呢从视频来看第4秒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车辆从这个辅道要开出来了，第一个这个要很多条件都具备，第一个驾驶人是注意观察路面的，对吧，第二个能够正确的采取措施，第三个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刚你说是第4秒对吧，4秒的时间能行驶多少呢，行驶50多米，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现在的这个无人驾驶啊，也是越来越智慧了。刚刚有朋友呢发过来一段视频，显示呢是一辆无人驾驶的快递车，竟然学会变道。他说呢，既然还会加塞，变道我看到了啊，但加塞我还没有注意他的这个操作啊，是在铁东路，和东海大道吗？还是环山大道的这个路口啊？你别说，这个现在 AI 的学习能力啊，确实很强。哎呦，确实很厉害，确实很厉害。我上回发到群里去，大家看一下，很有意思啊。这个快递车反应很快。首先变道，它是虚线变道啊，因为它这个旁边的车道车辆比较少，它很快就变道过去了。然后呢又变回来啊，对，我这个我觉得也算是加塞啊，很快就变回来了，就说明现在这个 AR 的学习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稍后会把你发的这个视频呢转到我们的其他群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下午的4:44。今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二，离双节呢也是越来越近了。那据了解呢，为了满足大家双节的出行的这样的一个需要，高铁南站是在中秋包括呢国庆假期，也是加开了15列夜间的临时列车，它都是红眼航班，都是红眼列车啊，全部都是从晚上的11:30到第二天凌晨的3:48，全是夜间出行的一个空档啊。而且呢，这次增开的15趟夜间的临时客车呢，主要覆盖的是合肥、徐州、南京、上海还有杭州等一些热门的出行的方向。哎，我不知道一般在晚间的时候，像高铁南站，因为在晚间的时候呢，像南站应该是没有列车的，对吧？我不知道晚上到几点啊，一般我看也就是到11点钟左右吧。我不知道这个接下来在中秋包括国庆的时候，真的有乘客从这边上车或者是下车的话，这边的这个打车能不能满足啊？稍后呢，我会把这样的一条信息呢转到我们的微信群，各位呢也可以看一下啊。你看，比如说这个晚间的11:32，从我们蚌埠南将会有发虹桥的，还有呢就是淮北到上海的，在11:34会到达我们蚌埠。还有蚌埠到合肥的晚上11:59从我们蚌埠始发，还到达我们蚌埠站的有凌晨12:40的，还有从我们这边发车一点多到达的，2点多到达的2点多始发的3点多始发的最迟的一班是3:46到达我们蚌埠站，全部都是晚间的列车啊。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是啥点也好，这个是我前两天发生的事故。如果我要不往右边打点方向，从那空子里面插过去，可能我会发生车头估计会撞别很多。后来我这个打了一点方向，然后我这就是保险杠擦了一点皮。
5: 这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诚毅也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啊。根据视频显示呢，他是在道路的右侧这个正常直行的，在他的左侧有一辆车突然往右打方向啊。说实话，我就不知道这个左侧的这个车是怎么想的，你右侧有车，你怎么就突然往右打方向啊？他好像是要进一个小区吧，还是要进一个单位的？然后呢，有诚毅他不是在右侧嘛，他就这个为了避让，他也赶紧往右打方向。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选择刹车，我可以选择加速通过，我也可以选择向右侧打方向，或者呢是在刹车的同时往右侧打方向，对吧？这都是可以选择的，这可能需要判断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对于老司机来说呢，可能反应还是比较快的，他第一个是打了方向，第二个呢是带了刹车，但是呢还是没有避免两车之间发生接触。但是有一点，和你加速通过，或者说呢和你不打方向，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他是既打方向又刹车了。如果说他只是刹车，可能这起交通事故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所以呢，他的措施就是这样。
4: 对，我是前两天发生的事故，对方全责。这个就是纯粹的讨论，我不抬杠。每个人驾车的方式方法不一样。我是弄电池的，我遇到紧急情况的话，旁边没有车，我第一反应就是打方向，然后刹车一脚踩死。还有什么点刹，什么乱七八糟刹。现在哪还有什么点刹一脚，都 ABS， 直接一脚抱死。只是我个人的一些驾车方式，所以咱们不抬杠，对吧？就事论事。
5: 他说没有必要点刹，一脚踩死就可以了，因为呢现在都有 ABS、EBD， 对吧？车辆稳定系统都是有的，问题不是很大。当然，你看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速度啊？对，好的，这也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一起交通事故啊，大家这个引发大家的一些讨论。因为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有一位车友叫肉猫猫啊，发了一段视频过来，他是在雁南路正常行驶。靠右黑色轿车主要以上责任，对吧？你从辅道出来，你不注意观察这个主路面的情况啊，黑色轿车主要以上责任，对吧？你从辅道出来，你不注意观察这个主路面的情况啊，对不对？就这样，两车发生了相撞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如果是您的话，您是踩刹车还是打方向的？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踩刹车，不要猛打方向，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叫，我可以让你速度，但是呢，我不能让你倒，我不能说我被逼了。

0: 撞你，我被别人给撞了。如果我因为打方向被别人给撞的话，那我必然我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对不对？谁说我第一反应不是保护我自己呢？所以呢，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就是踩刹车啊。哦，这个当事人也在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呢，当时他也是为了避免左侧的车辆，对，他也是怕他猛打方向之后呢和左侧车辆呢发生相撞。那你要和左侧车辆发生相撞的话呢，你必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基本上就是全部责任啊。他说呢，当时呢也在下雨，第一个路比较滑，第二个呢刹车的距离也有一些长，他说当时他也是带刹车了。哦，这就没办法了，因为第一个他当时下了雨，而且呢天色很暗，就是有些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当下雨天的时候，路面呢它有反光，它是那个路灯的反光，有些时候前方来车，你必然在很近的时候你才能够观察到，你说我很远就能观察到，不一定的，主要地面的反光影响了我们视觉的判断，影响到我们的观察了。所以你看他又说了，第一个路滑，第二个呢这个路滑的话就导致刹车的距离比较长，还有一个呢就是下雨天气，如果要是晴好天气的话，我可能很远我就能观察到这个前方车辆了，但是呢下雨天黑路滑多种原因导致的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啊。他说你看正常是可以刹住的，但是呢当时天色是比较暗，而且呢黑车跟路面的颜色也比较接近，人眼看到的东西呢和行车记录仪呢是不一样的，确实如此啊，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的理解啊。再来看二群的朋友，云天就说了，不管是谁的责任，他觉得呢这个视频车辆防御性还是有些太差了。他说呢这起交通事故啊当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呢就我来判断的话呢，刚刚也说了，第一个天黑路滑下雨啊，多重原因吧，当然呢车速也比较快啊。来我们的管理员，
1: 车速太快，明显看到黑车已经出来过了，一点刹车不带，直接就撞。
0: 但是呢当事人就说，他说他也带刹车了，但是下雨天路面可能是比较滑。然后呢周先生呢也发来信息，他说呢这个视频呢他仔细看了几遍，也听了声音，他说呢在黑色车辆刚进入到路口的时候呢，他说他就已经按喇叭了，说明在按喇叭之前就已经发现了黑车，但是呢他感觉到当时没有减速，反而是在加速，没有，我也仔细看了，没有加速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呢他的制动确实显得有些迟了。所以路上开车呢遵循一个原则，遇到突发情况呢千万不能够猛打方向，一定要减速，你在确认，如果说你能够确认你左侧没有来车的话，你可以打一下方向，对，如果说你确定不了的话呢，就只要减速就可以。还有呢就是所有从辅道，所有从支路，所有从小区你进入到主干道的车辆，你一定要注意观察你的左侧来车，你不能说我想进就进，我想出就出，怎么可能呢？就是但凡出现类似的交通事故的话，你必然要负主要，大多数都是全责啊，大多数都是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同时呢再来提醒各位，大家苦苦等待的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那在今天的时候呢已经是完全具备了通行条件，因为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就有朋友阿兰啊到现场呢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啊，现在这个双墩路已经可以正式下穿京沪铁路了。结束今天的节目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 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

0: 今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淑桦所唱出的《说你爱我》。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

0: 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我们也希望你呢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好，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两天呢，这个尤其是今天早晨是阴沉的天气，持续在线。然后后来呢，就是阳光出来了，我穿的又是一身黑，感觉好热，
0: 好吸热的感觉。
1: 对，然后呢，这个空气的湿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啊，这个家里的衣物呀，又出现了这种晾晒不干的这种情况。
0: 但是我觉得有阳光的加持之后，就会好很多。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那今明两天呢，阴天持续盘踞啊，间断的这种小雨啊，这个随机打卡，潮湿的氛围拉满。那24号中秋节前夕，雨水接力，那多雨的模式呢无缝衔接。好在呢，本轮阴雨过程气温平稳，没有明显的波动。那这样讲的话，就是中秋25号嘛，它是下雨，赏什么月呀？赏不了月了，我写不了诗了，你看怎么办？
0: 你整的跟你平时作诗很厉害。
1: 明月几时有，
0: 不是你的诗吧大哥。
1: 求问青天
0: 好像是有晚会的吧，中秋
1: 晚会
0: 我记得好像是每年都有的。
1: 这个是
0: 赏不了月，咱赏一赏晚会也是 OK 的，我觉得。
1: 对，赏花赏月赏秋香
0: 别赏如花就行了。
1: 是谁在叫我？
0: 还抠鼻子的那个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一个大痣在脸上。
1: 对。
0: 来，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就是说一说这个长大之后你学会了成年人哪些社交客套。客套的东西啊。
1: 客套的东西。
0: 客套东西就是比方说那个过两天俺们一起这个吃个饭哈，对吧？这还蛮客套的。
1: 言语上的一个客套。
0: 对。那行为上的客套会是什么呢？
1: 点个头啊。
0: 哦，
1: 小时候见面了会讲嗨，
0: 对，
1: 你怎么在这嘞？对吧？然后那个，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远一些的，这个其实我仔细思考，就是远一些的距离看到了，就是点个头，啊，头往上抬也行。然后呢，这个，
0: 你跟小时候小朋友之间，你会就是还要点个头啊？
1: 就不会啊。这不是长大以后的客套吗？今天话题不是说的长大之后的吗？
0: 哦，这还差不多。
1: 那小时候的话，然后你可能，你甚至于有可能拿东西打他，都有可能。
0: 但是很熟的情况下。
1: 对啊，然后那个就是平时你要是在正式的工作场合，对不对？然后点个头呀什么的。
0: 对。
1: 所以我感觉这种。点个头，
0: 可能就也
1: 没有，
0: 也顶多就是喊一下，喊一个称呼，对吧？
1: 这个基本上也就是跟寒暄差不多。
0: 对，
1: 什么叫点头之交，对不对？
0: 来，大家可以说一说吧。有人讲，有朋友说哪天吃个饭，对，这个反正也就是
1: 他们经常会
0: 这样很常见的、很常见的一种客套的方式。
1: 俺们聚一下哦。
0: 对，说聚一下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到底是哪天聚？然后谁做东，这个对吧，都不是太清楚。
1: 所以想想啊，这个一般情况下，你看我刚刚讲的那个点头，这个点头之交其实并不是多好的朋友。
0: 那肯定。
1: 非常熟悉的朋友，你可能上去就骂，那个大傻叉，对不对？这段时间没见你，你在干啥了？对吧？这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你看老板真有钱，你看老板天天在家放假了，你看这么快活，哪像我们累得跟狗一样的。我们叫牛马，对吧？都是这种的，这个是比较熟。那如果你不是特别熟的话，那你见面的话，去啊，来了哈，点个头。
0: 就还有，还有人讲，就是就比方说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说了一句改天再聊，对吧？这个等于说对方不想把这个话题再继续下去了，及时终止的意思。
1: 对吧？
0: 还有人就是说我尽量吧。这个尽量呢，人家大概率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又不想直接的拒绝你，所以呢才委婉的讲一次，我尽量哈，我尽量。
1: 反向的来推断一下，那基本上如果你找人家办事，人家讲我尽量。 代表什么？
0: 嗯，
1: 你就不要有太多的抱有太多希望。对，你不然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对不对？
0: 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
1: 嗯，
0: 就有朋友就说嘛，没有爽快的答应，其实更很大概率就是拒绝的意思。
1: 但是我也怕那个。
0: 什么？
1: 这个人平时他是喜欢吹牛的人。
0: 嗯，
1: 我姐，这个事情报我身上，我讲真的，我办不到了，我讲真的，这怎么样，轻易的给你承诺的，也不靠谱。对。
0: 但也许这个事儿他就真的能办成呢。
1: 也可以，对啊。但是我不讲吗？跟这个人他原本的品性是如何的，直接挂钩。如果这个人他不轻易的平时不轻易的是个比较严谨的人，
0: 嗯，
1: 他办不到的话，他不会轻易的承诺，
0: 嗯，
1: 除非他喝酒，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这个人平时他就是爱吹牛的人，我哥，你这事情交给我，我听妈嘞，这一块我熟呀。你这么一讲的话，我感觉就不靠谱了。过两天我哥，哎呦我。天哪，这个不巧！你看我那天给你办那个，哎呦，这个
0: 可以，他可以，他还给你过两天还给你一个解释呢。
1: 对，
0: 就怕这连解释都没有的，直接玩消失的那种最可怕了，
1: 对吧？
0: 对，有人讲，就是你就这个场景，我觉得也很，
1: 嗯，
0: 就这真的很出画面啊！打电话之前，就是说事情之前，
1: 嗯，
0: 都要问对方，哎，你现在干嘛？
1: 对，哎，我的天！
0: 哎，你先各方面讲话。
1: 各方面讲话。
0: 对对，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成年人之间的寒暄嘛，客套。
1: 我特别怕听这句话。
0: 你知道，
1: 嗯，
0: 一旦这样讲，马上就要讲正事。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还有一种是那个，
1: 嗯、
0: 还有呢。哎，你那个现在干嘛？那个，我跟你讲个事情啊、
1: 嗯。
0: 我跟你讲，我特别害怕听这个，我特别害怕听的，哎。我跟你讲个事情，我跟你讲，我内心当中，我只要一听这句话，我那个内心的防线，我就会瞬间筑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1: 我基本上属于人家谁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什么事了。我比你做的早多了。我跟你讲，当你电话打进来，完了一下的这个，我已经军供了。我的妈嘞！
0: 不是。那如果哪天我给你打电话的，你觉得我会找你啥事儿？
1: 你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好事，因为你大部分情况下会给我发信息，你不会给我打电话。其实我特别讨厌别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一定是急事。
0: 我跟你讲，我其实也还蛮害怕，就是
1: 嗯
0: 接电话的、嗯。
1: 对，就急事。
0: 就是我怎么感觉就是大家现在对于接电话这个行为显得。非常的害怕，
1: 事情不急不会打电话，你放心，对吧？
0: 嗯，
1: 这都是经验。
0: 还有人讲讲了一个那个生活当中那个场景啊，哎呦，你看来都来了，还带什么东西的呀？下不为例哈，
1: 下次不要这样子搞，
0: 下次不要这样哈，不要这样。
1: 我
0: 让
1: 直接，
0: 你这么客气。
1: 你中秋节那哪个不过节个的？你
0: 哪懂媳妇那马的都这么说。
1: 哎呦，您带回家给小孩子，哎呦，你带回去，哎呦，哎呀，那个葡萄可是，还有芒果，哎呦，你看你，哎，
0: 都激动疯了。
1: 对，一直又送到人家家里面了。你把那个坚果礼盒带回去，哎你别跑开，你哎呦，哎你看你都搞得不好意思。过年的时候那个包红包也是这样。
0: 大哥你好局促啊，
1: 嗯，
0: 感到局促。
1: 对，
0: 有人讲你不带试试。
1: 对，你要不带的话。我的妈的，两口来，你看带个小孩来，你看我们家搞那个泡茶的样的，我讲真的，哎，吃过人家，你看两口子把那个贼茶煮了，碗也不给我们洗一下，哎，我讲真的，你这个朋友道尽了，下次不要带来了。
0: 我讲真的，我遇到你这样的朋友，我讲真的还是觉得不处为妙，这背后都能给人家骂死。
1: 啊，当然我都
0: 是
1: 演的，
0: 吓人。
1: 对，有朋自远方来。
0: 不是，他就是这样子的，朋友们。
1: 以上是演绎的吕彪，
0: 他非要讲自己是演的，实际上你看他能表现得如此自然的，那就说明是有原因的、
1: 哦、基本上
0: 你们了解了吧？
1: 基本上我要是那个演的话，有时候大家他分不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你们一听，你们我的妈，你看这个怎么这么像真的感？
1: 你给我设置场景，你给我设置场景，我就给你演出来，真是。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
0: 嗯、
1: 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啊，然后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2: 时光交错间，

0: 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在傍晚的5:2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哎呀，刚刚吕彪呢在我们的群当中啊演绎了一段。
1: 我在前面讲了一个那个，因为是周扒皮发了一小段话，说哎呦你看你又埋蛋了，你下次下次好，你别跟我抢哦。
0: 于是呢吕彪也模仿了一段。
2: 服务员给他退掉，给他退掉，我来讲好了我来嘛，这是搞什么东西的给你。哎呦你下次你不允许这样子了，我今天我喊你的呀，对不对？你哎你不给老哥面子了对吧，服务员你把那个钱贴给他。
0: 真的是戏，这个叫什么，这个戏精上身。还有人说那个什么，然后买单掏钱的时候用右手掏左口袋还得掏半天。嗯，说你们看看我可会观察，会关键问题是什么，最怕扫码的时候余额不足，可是的。
1: 对啊。
0: 还有人说那个什么，大鹏
1: 地方取消支付

0: 大鹏有一个短剧，就是请客买单打起来，然后到医院吊水买单又干起来了，讲的。
1: 对，
0: 我的天哪！
1: 那个是跟那个于洋演的那一段。
0: 哎，真的是够了。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共同说到的是长大后你学会了成年人的哪些社交客套嘞。有人说，哎呀，现在啊长大之后发现夸人不一定是真心的。哎，确实是的，可能就怎么说呢，人都喜欢被人夸赞。
1: 对，
0: 那别人有的时候夸赞你其实也真的是并非本心。对吧，
1: 比如啊，
0: 大家可能只是如果是下级对上级，哎呦你看看，哎呦我又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1: 来，我跟你总结一下。类似于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然后他们带着小孩出现在了单位，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总结过？我总结过
0: 什么
1: 啊，如果是特别小的小孩啊，刚出生，哎呦你看孟茹的小孩长得真像你，你看，哎呦我的妈嘞，跟你一个模子刻的，你看真像，哎呦真好玩啊，类似于这样的。好、啊、那小孩呢，
0: 人家小学的，是上小、
1: 啊、小学 的,、啊、
0: 小学的到单位来玩了啊，看到这个小朋友啊，第一句话，
1: 哎呦孟茹，你家小孩吗、
0: 啊、
1: 哎呦我的妈嘞，如果
0: 怎么这么可爱，
1: 如果你们家小孩长得好看啊，真的是很好看的话、嗯、我的妈，你这小孩长得真漂亮，你看
0: 什么叫真的很好看，难道还有假的不好看吗？
1: 这种情况啊，第一种，如果你们家小孩长得确实很漂亮，对，无论男生女生啊，我们这地方不分男女，然后呢就是他会讲那个，哎呦我的妈，你家小孩长得真漂亮，你看即使你这个时候讲，哎呦漂亮有啥用啊，学习又不好，我跟你讲，学习可以排在第二位，就你家的颜值以后上那个歌手，我的妈，你再给他好好培养一下，我那以后我比你赚得多，对啊，然后虽然这个时候在这种感觉好像在贬低你赚的不够多，但是人家在表扬你家小孩啊，对不对？你就特别开心，哎呦，没有没有，你看，天，这叔叔真会讲话，你看，嘿嘿，啊，过去了。如果你们家小孩长得不好看，他上来会讲，这你家小孩吗？哎呦，我的妈，长得真白，几岁了？
0: 那人如果不白呢？
1: 啊，不白的话，你看几岁了？九岁了，我的妈，这1.5米了吧？那个长真高，哟，跟你了，哎，你别讲，我讲一句话，你别不高兴哦，你真是跳你两个幼点长，对不对？是这样的吧？啊，
0: 就但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成年人之间的这种寒暄、这种客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自然的，我就不自觉的，我们就会了。
1: 对，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基本上就是那个小孩，我还问过一个同事嘛，我之前也讲过，就是你怎么能看出来那个小孩刚出生，那他哪来长得好看？你跟我讲，那刚出生的小孩长得都不好看。哎呦，
0: 对，
1: 大家都这么讲。
0: 我也觉得刚出生的小孩都不好看，
1: 就被羊水泡的，你看皱巴巴的，对不对？
0: 对，我刚才要讲的皱巴巴的。
1: 嗯，对。
0: 有人讲，我有一次吃饭跟朋友抢着买单，我微信里没钱了，但是卡里有钱，我一刷微信没钱，然后换支付方式，然后饭店那个喇叭声音真大，讲的对方取消支付。就对，就这种情况最讨厌了，对吧？
1: 这个时候他可以装
0: 好丢脸，
1: 装作哎呦我的妈呀，哎呦钱，你看说钱包太多了，你看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面，支付宝还是微信我也搞不清，钱平时都俺家老婆管的，你看，嗯，对吧？
0: 我跟你讲，
1: 总要找一个台阶下。
0: 说这个话就是真的，嗯，是还蛮会给自己找台阶的。
1: 对啊，
0: 有人说那个什么、嗯、过节天天吃、啊
1: 嗯、
0: 吃的荤菜，哎呦随便搞一点嘛，有啥吃啥，热点剩菜就行了，千万别弄多好、
1: 嗯、
0: 然后你弄了一桌子剩菜，你试试少一个菜都不行。
1: 嗯，我的妈，你可找那谁，我到哪去吃饭，我的乖了，前天晚上的剩菜，对，还有清朝时候的红烧肉，明朝的鸡啊，宋朝的鱼、啊、宋朝的鱼也还可以哈。
0: 你怎么你给宋朝打广告的吗、嗯、
1: 对，然后呢这个有人就总结了一下说，哎呦别人对你说有空再联系，那基本上就不会，对吧，那个联系了，那
0: 学长那个也会联系了，
1: 在别人家里，别人问你要不要留在家里吃个饭，你要在这吃我就去买菜，其实就是赶紧走了，如果真的要留你吃饭会直接去买菜叫你在这等着，对，这个我赞同。
0: 就前者呢

0: 故事。他有一个朋友跟他关系非常不错，但是家里条件可能一般啊。然后呢就是自己一个人啊，然后离异多年，他自己一个人。然后呢他到他家去吃饭，他硬要喊他去，好呗，他就去了。去了他想我还给他搞了一条烟，去了之后发现他给我搞了三个菜。
1: 三个菜他招待贼了吗？
0: 就招待那个搓背师傅啊。对，这个搓背师傅硬着头皮就喝呗吃呗，吃完之后还丢了300块钱给他。
1: 这菜不上道了，哪能准备三个菜去招待人那个？
0: 但凡搞个榨菜也不至于三个菜。
1: 我的妈的，三个菜不就招待贼了吗？这人怎么一点礼仪都不懂啊？
0: 不懂，自己熟嘛，熟悉人嘛。
1: 哦天哪！但是我觉得再那个的话，我怎么都得我。我随便端一个啥我都不能三个菜哟。
0: 对，你就一个是怎么讲，一个是讲这个话的人客套，一个是对吧，这个听这个话的人客套。比如讲啊，他跟你讲，哎孟卓，你今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吧。好的。哦吼耶，就结束了。真的留下来呀、啊、这么美就把你留下来。
1: 嘿，留下来。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然后共同和各位说到的是这个成年人的客套哈，对吧，大家就是长大了之后都学会了哪些社交客套。然后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分享到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范晓萱所唱出的《管他什么音乐》。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友的留言啊。今天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长大之后你学会了成年人哪些社交客套。然后有朋友说学会了抢着买单，有朋友说那下次吃饭喊着我，我希望结交你这样的朋友。
1: 你看，还有那个，
0: 他可真实在，他来一句朋友根本抢不过我哦，那你真的蛮实在的，哎，我发现。
1: 那个他的朋友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刚跟你讲，哦，我来我来，然后你讲，哎呦不行，我来我来，那好吧，那下次我哈，下次别跟我抢，哎，你不回过来了，这，
0: 就是，就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是一个喜欢抢着买单的人啊？
1: 面子上，面子钱。对，就这样子的。
0: 不会是任何场合上是你都觉得是要抢着买单吧？
1: 有可能。
0: 不会吧？钱多吗？那我希望结交你这样的朋友。
1: 还有朋友说啊，那个比如说跟女同事啊讲，哎呦姐，你要不讲我都没有看出来，你都50多了，你这种穿这个。你的穿着打扮看上去最多也显得像40多一样，一点都不像50多的。
0: 给人讲少10岁、十来岁，
1: 但我感觉这一段嘛，他得加情绪进去，要演出来那种你已经被欺骗了的那种感觉。
0: 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太浮夸，如果你太浮夸的话，对方还能是傻子吗？
1: 你怎么能这样讲对方呢？
0: 就是你也得就是带着。真诚，不能太浮夸，不能太浮夸。
1: 我姐，你讲你今年40多了，你胡扯！我讲真的，你就喜欢开玩笑，你哪来40多个？你哪来像40多个？你我感觉你家小孩应该还没俺家小孩大嘞。多少？45了，真的假的？个，你把身份证掏出来给我看看。胡扯！我的妈嘞，你。
0: 这个场景会有，
1: 对吧？
0: 对，
1: 你不能，你要像我们这样，就是带搞笑一点的。虽然搞笑一点，但是呢，有些人他明明知道是假的，还是会感觉到
0: 当然很开心啊，
1: 很搞笑。
0: 对，
1: 我们之前有一位老播音员，然后呢，他在那个就是制作间在剪辑他录的新闻，然后我们另外一位同事，讲他，哎，你们那个。我姐，你怎么那个下班还不走了个？哦，我在剪那个新闻了。你剪新闻，你剪中央台新闻干啥的？拿中央台新闻干？我播的，你播的？哎呀，胡扯吧！你播的，你播这么好听吗？我的乖了！可是那个，对呀、啊，他就这样一讲的话，然后那位大姐，然后每一次看到她就兴高采烈，非常开心。
0: 那肯定的，人总是会喜欢听一些表扬自己的话嘛。
1: 这是你写的，

0: 你胡扯吧，你从网上肯定要 3D 打印的，你写的，我不相信，你写个给我看。哎呦，我妈正是你写的了，你太有才，你在我们这个地方取材了，你可知道？
1: 那你表扬表扬我吧，吕彪。
0: 啊，我们地方庙小，你就容不下你个大和尚，高僧。
1: 你表扬表扬我，我来看看，我来看看怎么个事儿。我来看看我开不开心。
0: 突然之间想不到词了。
1: 啊！我是没有任何很好要被你表扬的，
0: 真的没有。啊，碰到一个老师，我姐，我真的想不出来。啊！
1: 好好的一装，今天被气的，
0: 哎呀，
1: 都花了。
0: 基本上那个哦，你看那个。我们的三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讲，哎，我觉得这个人是你，真的不是我，是我们984已经离开我们台的一位主持人。对，你看我一讲梦竹一看我口型他就知道是谁了，对，他可以演出来，对吧？他也是个戏精。对，
1: 我刚没看清楚。不是吧？

0: 然后还有
1: 确认了一下眼神，他就是知道是谁了。
0: 哎呀，这个有朋友说今天的话题想到了陶喆的歌《爱我还是他》，这样问的：爱我还是他，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
1: 其实人家不回答你已经给了答案，
0: 再问
1: 就
0: 不礼
1: 貌
0: 了。
1: 不礼貌了，对。
0: 把底我想怎呢，我们的这个听友也开始了，就你刚刚不表扬我，人开始表扬我了，人来一句春兰不齐，孟竹去主持都没有亮点，春兰我都不想看了，你看太假了，大哥太假了。
1: 你这种讲的这个，我讲真的，我20年前我都不会这样讲，太假了，这个
0: 太假了，这个我真的我都不相信。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就是去骗主持人，不能叫骗主持人，夸主持人啊，夸这个女主持人，你要去讲这个的话，就是在主持本身来讲的话，就可能没有什么幸福度。我要夸她的话，就是真的，你看，就我现在此时此刻这个语气，立马要沉下来，对不对？要表现出很认真。就是我观察她的这十几年，啊，衣品方面没话说，现在。对，以前就是我先要说的以前，我把以前说的就是更降低一点，然后他这个时候才会显得更加的突出，对不对？你以前的衣品真的不好，真的不好，讲实话。
0: 那是你觉得不好，
1: 对吧？
0: 你个没有品味的人。
1: 但是我的审美也在增，也在成长，对不对？
0: 你确定？
1: 看到如今你真的。就是跟你在一起搭档时间久了之后，我的审美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你不要笑，我讲真的。对，就你现在穿衣服的话，就随随便便一件，就是简约而不简单，你知道吗？啊，那普通的衣服，那穿给普通人，那就是普通人；穿在你身上，它就不一样，不灵不灵，闪闪发光，对不对？
0: 是因为下午我请你喝了一杯饮料吗？
1: 那必须的，那杯饮料15块钱呢，我至少要讲15块钱的这个话吧，对不对？话筒一关，啥干？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吧，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1: 嗯，
0: 等一下我要放首歌，爱我还是他，来自于陶喆的。对，
1: 你爱我还是擦，一定要擦。
0: 来，一起来听一下这样的一首歌。同样的，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哇，这首歌来自于陶喆的《爱我还是他》，送给所有听众朋友们。哎呀，有朋友说之前送我妹大学报到，往报到的地方那么一站，人家以为我也是那个学校的学生呢，还问我是不是他们专业的。哎呀，导师给我搞的心情可好了，嘿嘿。
1: 可是的，我是我妹来上学的。不是不是不是，真的不是。
0: 不是，要像你这样的还挺可怕的呢。你看你那表现的过于夸张了吧。还有那个我们的听友留言啊，就发了几个表情、三个大拇指点赞的、还有三个握手的那个、还有三个抱拳的、说这个是微信社交必备表情，
2: 类似于啊，这个有谁

0: 哎，发到那个群里面啊，他自己获得了什么什么奖，什么样的荣誉，发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然后基本上就是三个大拇指，
1: 对
0: 对，
1: 点个赞，点赞，对吧？
0: 然后那个刚刚加了这个好友，
1: 还有那个，要不然就是给人留言三朵玫瑰花，
0: 啊，对对对对，
1: 对吧？
0: 然后那个三个握手，基本上就是那个，
1: 第一次认识，
0: 对对，刚
1: 加
0: 好友，
1: 对。
0: 然后呢，抱拳人，感谢，拜托，
1: 对对对，
0: 类似于这样的。
1: 哎，这个真的是微信社交的必备表情，哎。
0: 嗯，那个胡先生说：“哎呦，您讲我嘞，讲您跨孟族跨了半天，只是一品吗？就光跨一品，他就已经非常开心了。你知道吗？一个一品是什么？一个人的认知的提高，知道吧？一个是认知的，一个审美。”你知道吗？这种东西是由内而外的，它不是讲你看一个教学片，然后你照上面做，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要一个时间的沉淀和积累，对不对？
1: 差不多了，15块钱有了，
0: 差不多了是吧？好了，我又不能搞潮流了。下次你请我喝那个30-40一杯的，
1: 嗯。
0: 我保证2个小时不简单的。
1: 还有人说，哎呀，这个我最近迷上了这个表情。
0: 这表情代表啥呢？
1: 代表啥呢？
0: 哦，我知道了，类似于那种感觉。有朋友说，那个长这么大了，依然很讨厌各种客套话，也从来不会和别人说客套话。但是我觉得，就是客套话这个东西有虚有实。如果一个人讲话太直也不好。
1: 对，
0: 我认为是这样的。
1: 就是要当这个社会当中的一股清流吗？
0: 对。
1: 可是往往这股清流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的。
0: 对。
1: 人家可能会讲你啊，这个人啊脑不好吧。
0: 类似于哈，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讲我又胖又丑，
1: 嗯
0: ，OK， 你放在心里面。但是你只要被我听见的话，我一定会对你，关你屁事。对啊，
1: 我吃你家饭了吗？
0: 我为什么要长在你的审美上呢？我有什么优点你知道吗？对不对？就这么简单。
1: 还有人讲了两个，原则上可以和原则上不行。
0: 嗯，
1: 他说这个原则上可以，实际是不太行
0: 啊。对，
1: 原则上不行，那可能行，但是要付出一些代价。
0: 嗯。有朋友说，我觉得晚点这个词在工作当中特别好用，没有时间限制。那个你，
1: 我晚一点再给你哈。我现在在手头上有工作，我晚一点给你哈。
0: 就早着嘞。
1: 对，
0: 就外国人就受不了，他说刚刚不是讲了晚点吗？怎么又早着嘞？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顺着别人说就好了啊，少表达自己的意见。
1: 那很多事情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可以了，你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表达出来的，我觉得。
0: 人微言轻。
1: 对，就是，
0: 你要是到达了某一个境界，或者是职位，你讲啥都是对的。
1: 或者是社会当中的哪一有一个地位。
0: 真是的。
1: 对，你可能。
0: 真是这样的，叫屁股决定脑袋。
1: 嗯
0: 啊，
1: 对，
0: 然后
1: 是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对，那为什么、
1: 就是、
0: 那有些人那个就是他成功了啊？其实他走了很多路，跟我们普通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差别就是在他要加上运气的。他成功了，他成功了之后，他再跟你讲我是怎么成功的，怎么成功的。但往往有时候你细看的话，有些东西只适合他自己，再碰上他的运气而已。
1: 对，天时地利人和。
0: 对，所以很多东西不能够照搬照抄。
1: 嗯还有朋友说，下次一定。这个跟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晚点给你，这个有差不多，对吧？
0: 嗯。
1: 还有人说学会了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不得罪人。然后呢，我也不会多啰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0: 嗯，
1: 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哎，这个其实也是可能在这个，哎呀，社会当中可能需要你这样做的，对吧？
0: 对，
1: 不给自己找麻烦，也不给别人找麻烦。
0: 有朋友说不空手上别人家，嗯
1: 嗯，当然了，你第一次到人家家的话，你肯定是要拎东西的，
0: 嗯，
1: 对吧？如果你这以后倒也还好，
0: 熟了的话倒也无所谓。对，哎呀，我俩就别搞这个了。对
1: 对，有人讲年终聚会上领导说啊，吕彪你辛苦了，
0: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义。对，我们领导好多情况下，他就是安排一些事儿给你做的时候，他这一点他能做到，你辛苦了。
1: 嗯，对。
0: 然后又如何呢？对不对？这不是应该的吗？我尤其看你那个眼神，对我看了一下，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后面补了一句，这不是应该的吗？哎，到悬崖边又回来了，
1: 哎，及时悬崖勒马
0: 啊！对呀、啊，这个就是应该的呀，这个不需要你夸，真的啊，这是我本职工作。
1: 有人讲要多夸人，少评价真实的。
0: 嗯，
1: 哎呀，这个真的是。
0: 我刚看到
1: 有一个人。哇，我觉得长大之后就是、嗯、就很多东西就是真的很不真实。
0: 嗯，
1: 其实很多都是很虚假的，我觉得。
0: 有一个朋友啊，他说了这句话，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好，说成年人已经不看对错了，只看利弊。
1: 嗯，
0: 你会发现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跟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往往有时候不太追究那些对与错了，
1: 嗯，
0: 对，去寻求一个真理，去寻求一个对错，哎呀，往往这是非常的耗神，耗自己的，
1: 嗯，
0: 啊，就是不需要那么多对或者是那么多错，就有些朋友可能跟你玩得好好的，突然之间他不跟你玩了，
1: 嗯，
0: 不需要找对错，感觉到了，
1: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哪怕你们年、嗯、就是哪怕你们年少年轻的时候，
0: 嗯，
1: 玩得再好，
0: 嗯，
1: 就是人生当中的某一个节点，嗯，你们俩走的已经不是同一条路，方向不一样之后，
0: 嗯，
1: 那渐行渐远这个词可能就会发生在你们的身上。
0: 是的，
1: 我觉得在面对这个节点的时候，嗯，你还是应该要看淡一点比较好。
0: 我们
1: 哪怕是你内心当中有很多的不甘、嗯，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不理解的地方，
0: 嗯，
1: 我觉得还是自己要规劝自己吧。
0: 对，我觉得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感情也是如此。我们有时候看电视剧啊、电影上面有一些片段，他可能就是有些女生也好，有些男生也好，他认为他跟这个女生或者男生相处这一段时间，他生命当中有这一段最灿烂的美好的时光就 OK 了。
1: 嗯，
0: 他可能觉得这个人他不适合结婚，
1: 嗯，
0: 或者说也没有想到跟这个人一直走下去。
1: 嗯，
0: 但是他觉得他经历了这一段，
1: 嗯，
0: 就 OK 了。
1: 嗯，
0: 也许在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1: 我以为你要说月黑风高的晚上，
0: 桌上给你留了一个很简短的一句话。对，
1: 望以后
0: 对
1: 一切安好。
0: 对，然后我的生命当中我很珍惜，我很怀念这段日子，这段时间我非常开心，谢谢你走了，你看走了就坐那个车就回莫河口了。
1: 哥，
0: 嗯，怎么搞了？乡村爱情故事第十九部，
1: 最近不是这样演的呀。
0: 哦，不是这样演的啊。哦，我看那远一点到四线去了，苏州啊，然后就反正他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对，
1: 嗯，
0: 就是友情也好，爱情也好，就包括亲情，他可能就是，我前两天刷了一个视频，然后呢，我还分享到朋友圈了。哎，他就说嘛，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可能人生当中总会有那么一段窗口期。
1: 嗯，
0: 在这个岁数，就包括我这个岁数，依然也是体会的和他一样的感受啊。这个时候父母还健在。然后呢，身体还不错，小孩正在学习，上有老下有小，虽然有压力啊，但是你会感觉到，哎，就是你会有一个错觉，我会是不是一辈子都会，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氛围当中，上有老下有小，但是你会发现，人生当中这一段时间不长，没有那么长，他不会一直陪伴你，对，然后总会有一天，哎，父母会离世，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得非常非常珍惜。
1: 小孩可能也会远行，
0: 长大了，对，远行长大了。然后呢，可能我们跟他玩了一些小游戏，长大之后，可能别讲长大了，就再过几年，他就不愿意跟你玩这个游戏了。就是所以你陪伴他长大的时间，包括你陪伴父母老去的这个时间，非常珍贵，就是稍纵即逝，你会感觉啊，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体验嘛。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段时间。

0: 那还有朋友说，我突然想听林宥嘉的说谎，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一些现象，有的时候说谎比说实话效果要好。
1: 是的，
0: 至少是不伤害对方的。
1: 嗯，
0: 哪怕对方知道你是说谎的，
1: 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但是效果就不一样。

0: 江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老公，你看咱儿子走路总是含胸低头的，小小年纪可别驼背了。
8: 哎，你不说我都没在意，这好好的肩膀怎么一高一低的，这越长大体态不越难看了。
6: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9: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上学后体态悄悄走样，走路含胸驼背，肩膀一高一低，坐了弯腰塌背，很多人以为只是孩子站姿坐姿不好，习惯性偷懒。其实大部分学生体态问题都是长期书包负重不当、低头伏案写作业、日积月累造成的。开学后作业增多，书本变多，再加上久坐学习，高低肩、圆肩驼背会越来越严重，不仅拉低气质，还会影响脊柱发育，压迫胸廓，导致犯困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学生体态问题的出现与以下两个因素关系密切，第一是书包负重超标，单肩背书包，很多孩子为了方便长期单肩挎书包，过重的书本会持续拉扯单侧肩颈肌肉，造成肌肉受力不均，慢慢形成高低肩，还会引发脊柱侧弯。第二是长期低头趴坐写作业，弯腰驼背，下巴前伸，脊柱长期处于弯曲挤压状态，久而久之形成习惯性驼背圆肩，一旦定型，后期矫正难度会大幅增加。想要改善孩子体态，不用复杂训练，在校在家坚持几个简单小技巧，就会有效预防矫正不良体态，守护脊柱健康。首先是正确背书包，从源头杜绝高低肩，优先选择双肩宽背带书包，背带调至贴合背部，让重量均匀分摊在双肩和背部，坚决杜绝单肩背包、拖拉书包。日常精简书包重量，只携带当日必备书本。日常精简书包重量，只携带当日必备书本文具，避免无用重物增加负担。书包总重量最好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放学走路，抬头挺胸，双肩自然打开，不要含胸低头。其次是规范读写姿势，告别弯腰驼背，牢记一拳一尺一寸的原则，胸口离开桌子一拳，眼镜离书本一尺，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写作业时腰背挺直，双肩放平，不歪头不侧身，每隔30分钟起身站立拉伸，避免久坐僵硬。在家学习可以搭配高度合适的桌椅，杜绝趴在桌上茶几上写作业。最后是每隔3分钟简单矫正动作，轻松改善状态。靠墙站立是最有效的基础动作，后脑勺、肩膀、臀部、小腿、脚后跟紧贴墙面，收紧核心，双肩下沉， 每天坚持3分钟，快速矫正含胸驼背，日常多做扩胸拉伸，打开胸腔，放松肩颈肌肉，缓解久坐僵硬，平衡双肩受力，改善高低肩问题。孩子的体态是长期习惯养成的结果，越早干预越容易矫正。新学期帮孩子改掉不良习惯，坚持科学护脊，正确体态，既能守护脊柱健康，也能让孩子身姿挺拔，精神满满，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学习生活。
6: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0: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6:11，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哦，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来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啊。过节亲戚送礼，客气场景有这么一种情况，对方上门送东西，嘴上一个劲说，哎呀不值钱，随便挑的，你千万别客气哈。可等人走了，看着这份礼品你压根没见过，完全估不出价钱，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拿出淘宝扫个码查一查它到底多少钱呢？
1: 你会吗？
0: 有可能吧，
1: 我也有可能，
0: 有可能吧，但是这个不绝对，我也没有认为你这个问题尖锐，
1: 尖锐是吧？
0: 对，也没有多尖锐，这个不是
1: 正常的，
0: 这正常的呀，因为如果你考虑到要回礼这件事情的话，你肯定得知道这个价格是什么，你好做出相应的这个回礼的这个对吧判断，
1: 而且
0: 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对于
0: 没什么不对的。
1: 对于别人给你送东西，如果特别贵重也不好，对，这是我的感觉，差不多就可以，太差呢拿不出手，然后呢就是
0: 太好怕对方有压力吗？
1: 对，就是你送给别人太好的东西的话，就是哦，当然你得看那是什么朋友，你要碰到那种朋友，好的谢谢，就还都不会还的那种，就是对吧？
0: 如果真的非常非常要好的话，可能说，哎，你给我买个都有，都有可能，对吧？
1: 对，然后呢，还有
0: 吕彪，你给我买个这个有，
1: 假什么东西，随便挑，
0: 看看多大气。
1: 现在到哪一步了？到付钱这一步了是吗？
0: 对，
1: 我又收现租了。你点那个现付后拥有，哦不，现用后付哟。
0: 我以为他说扫个码，对方取消支付。
1: 哎呦，那你下次你还得在你那个收款码那个地方按个音响呢。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长大之后，你学会了成年人哪些社交客套？
1: 请注意，
0: 成年
1: 顾客取消支付。

0: 有人说客套，我越来越不会客套，有事说事，没事拉倒，不喜欢的事情就直接拒绝，我可不跟你虚头巴脑的。
1: 嗯，
0: 也可以 OK 啊，这也是属于你自己的个性，对吧？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估计你对领导应该不会这个样子吧？上级不会这个样子哦。
1: 哦，
0: 也不一定。
1: 就跟那个
0: 有的人确实是这个社会当中的一股清流，
1: 就跟人家长
0: 得样，他就完全跟人家不一样。
1: 哦，这个小丫头骗子，两副嘴脸。
0: 有人讲频繁打探别人隐私就是没安好心，太八卦了。
1: 然后这位朋友说，刚刚不是讲吗，别人送给你东西之后
0: 说你会不会打，会不会扫码看看查查多少钱
1: 价格，然后他说我老婆会，而且他还会根据你送东西的保质期判断你的态度。
0: 啊，明白明白，
1: 很细心的一个人。
0: 对，就因为有一些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可能送过来的东西你看一下那个保质期，我的码子都快到期了，这肯定从家里面领过来了。
1: 对，我姐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送的葡萄还是葡萄干？
0: 挖地
1: 是不是在那个沙漠那一块，就是
0: 啊，这是我从新疆才带回来的。
1: 就是你走的是专用通道，运过来的有点早，还没有完全干。
0: 你看，这就是我对你的醒个明白。
1: 确实，
0: 别人都没有，只有你见过这种东西。
1: 我第一次吃葡萄干，吃出了蔓越莓的感觉。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OK，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啊，是来自于 SK2 的大红瓶面霜，还有一个呢就是兰蔻的小黑瓶肌底液。那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想要选高端使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的话，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的这两款呢，您可以一次性的抱回家。因为首先它的这个品牌是非常好的，

0: 其次就是说它的功效也很好，以及重点来了，它的价格也很香，
1: 价格很美丽啊。
0: 对，首先来说一下 SK2 的大红瓶面霜，质地呢就是像那种奶油质地，一抹轻松推开，非常的好吸收。我觉得就是到这个秋冬了嘛，您得用一用这个面霜了，因为我觉得乳液已经不够滋润了。
1: 对，
0: 而且大红瓶的面霜呢，主打一个紧致淡纹，改善面部松弛垮脸，提亮暗沉肤质的作用。干皮你可以选择滋润款的，这个可以深度锁水，油皮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清爽款，保湿又没有负担。专柜一瓶的价格大概是在1000多，但是现在我们老款的清仓福利80克的正装大红瓶，仅仅只需要299块钱。你看看这个价格就悬殊的很多了。
1: 对，另外呢，和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淡青质地，然后3秒渗透肌底，早晚一滴管，然后呢，1周就能够修复泛红敏感的肌肤。
0: 嗯，
1: 专柜一瓶是要1000多的。那今天福利价，100毫升大容量小黑瓶仅需要299。对比一下官网的这个原价的话，直接省下来将近1000块钱。
0: 嗯，
1: 这两款都是啊，你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都可以再减30，到手价格都是269。然后呢，这个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3: 大家好，我是李彪。
2: 看看有什么新闻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马上这个要送月饼嘛。
3: 对。
2: 对吧？然后近日呢，浙江有一个男生，他网购了17块钱的红色月饼空礼盒。诶，他为什么要网购空礼盒呢？
3: 这是为什么呢？
2: 原来他是将散装的月饼用白纸精心包装之后装入盒内，整套礼盒总成本不到二十五块钱，
3: 外观精致，氛围感拉满，
2: 就
3: 看起来档次很高。
2: 对，然后这波反向礼盒刺客的操作让网友感慨说，20多块钱的成本能送出100多的效果，看完直呼，哎，以前买成品礼盒简直是在乱买。也有网友讨论说，送礼心意是最重要的，不必过度依靠华丽的包装来撑场面。但是怎么说呢，咱确实有的时候是需要这些包装的，对吧？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也挺好的。
3: 如果我送这样的礼盒给你，跟买一个400-500块钱的礼盒给你，你的心情会有如何变化的？你讲讲看。

0: 首先我跟你讲是这个样子的，你如果就是同样的就是礼盒，
1: 嗯，
0: 就是给我的话，我不知道你这个礼盒哪个是便宜一点的，哪个是贵一点的呀？但是我觉得总就是，但是更多的我会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节点当中，你能想到我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1: 如果是我亲手做的，然后
0: 更开心。
1: 我就是给他那个制作完成
0: 之后，没有 OK， 没有华丽的外表可以
1: 啊。然后我也给你搞一个，就是我自己买的一个那个，对吧？这个礼盒，
0: 嗯，
1: 我送给你，
0: 嗯，
1: 跟我买一盒500块钱，你在市场上一定能够看到的那个500块钱的那个，嗯，送给你，你哪个更高兴？
0: 我肯定是选前者啊，因为我觉得首先前者是用心的，关键我是没有吃过大几百的月饼嘛，但是我没有吃过你做的
1: 哦。你看，还是会讲话，你看还是会讲话哦。嗯，但是
0: 但是，说真的，
1: 但是
0: 说真的。
1: 我的妈了，那以后我自己家里面再种个橘子，呵呵，给你说那个橘子，我不要吃这个，我要吃榴莲了。这个我觉得是分人的，对，如果你是这个送给你非常重要的人，如果是你商务上，
0: 对你商务上的，你是需要，
1: 你不敢这样送，讲实话你不敢这样送，你跟他讲，那个领导我跟你讲，这个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哦，领导，哦，你放那吧，好，我知道了，谢谢，可以啊。董事长，那个我前段时间跟你讲的工作，你这样，你再过一段时间，那个人事科会喊你过来报道的。
0: 过段时间喊你去离职吧，报道。
1: 说到这个吃，啊，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酸奶。
0: 啊，说一说酸奶 ，OK。
1: 我之前呢是我不知道那个哪个品牌了，会有那个辣味的，
0: 辣味的酸奶啊，
1: 穆斯林安还是那个哪个品牌，反正
0: 我上
1: 辣味的。
0: 我上次去那个重庆，然后我就路过了一家巧克力店，嗯，它里面有那个就是辣椒味的巧克力，
1: 嗯，对吧？
0: 对，就我感觉就是现在啊，市场上有很多让你出乎意料的味道的东西。
1: 那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是什么味道的，
0: 这是什么，
1: 哎呦我的天了，山东这个章丘大蒜。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3，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

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

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刚刚，爱你一生应该呢是家住在淮上区，应该呢是家住在双墩路京沪铁路下穿的附近。刚刚呢发了一条信息过来，说总算等到双墩路京沪铁路下穿今天呢正式通车了。他说呢，整整是等了3年的时间，总算通车了。为什么说等了3年的时间？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铁路下穿，它的工期是一延再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是一直在往后延。一会儿给个时间点，一会儿给个时间节点啊。但是呢，他说呢，今天的时候呢，可以正式通车了。但是我怎么看到消息说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双墩路的下穿就已经是具备了通行条件。这是今天上午的11点，来自于蚌埠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提到了9月21号，昨天记者呢是在双墩路铁路下穿是进行了一个航拍。这个工程呢是位于淮上区，也是完善城市骨干路网、惠及民生的一个重点工程项目。道路呢全长不长，因为它只是一个铁路下穿啊，就是双墩路下穿京沪高铁啊，主要就是涉及到下穿这么一段啊，按照城市主干道的标准来进行建设的。它是双向四车道啊，机动车是双向四车道。因为呢双墩路之前的时候呢到京沪高铁它就断头了，对吧，它就没有东西通行的条件了，因为它被京沪高铁正好呢从中间隔断。那这次进行的铁路下穿打通工程呢，就是在京沪高铁的下方建设一个下穿的一个通道。这样的话呢，确实可以非常这个有效的来缓解和分流淮上大道的车流的压力。当然呢，包括大家的通勤的时间、通勤的距离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你看，比如说我就住在铁路下穿的西边，然后我要到东边去，去不了啊，车子走不了的。我不知道之前人们能走，人能不能走啊，最起码我车走不了，走不了怎么办？那我只有从淮上大道绕，对吧，同等的距离再绕回来。但是现在呢直接下穿京沪高铁啊。我不知道各位啊，今天有没有走双墩路的铁路下穿，感受怎么样？刚刚呢这是爱你一生就说了，他说今天可以通车，今天可以通车，目前通车了吗？我怎么看到的消息是昨天晚间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通行条件呢？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 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8: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各位走双墩路了吗？这个铁路下穿在今天有没有正式通车？我看它的这个围挡啊是一段一段给拆除的，因为它涉及到机动车道，还涉及到非机动车道，我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人行通道啊。这一段呢全长是305米，然后呢双向四车道，那配套建设是排水照明，包括交通标志等一些设施。虽然是短短的305米的距离，但是呢整个工期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啊。所以呢刚刚就有朋友说期待了3年啊，终于等到下穿具备通行条件了。就在上周的时候呢，多位朋友发信息过来说想了解一下目前高铁南站的网约车的候客区、上客区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的问题。因为呢网约车的这个上客区啊，自从开始施工之后，就是无论是乘客上车乘车也

0: 还是像我们的网约车去接乘客也好，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全部是集中在一个小路口，而且呢你必须从小路口进，然后呢才从小路口出，无论是司机找乘客还是乘客找司机，显得也特别特别的困难。还有一个问题呢，确实很混乱，也存在着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你看呢，今天是9月22号了，本周五的时候呢将会迎来3天的一个小长假，同时呢再过几天，再过3天又要迎来11大长假啊，7天假期。所以呢你看大家非常期待是不是能够在11到来之前，或者是中秋到来之前的时候，这个上课区能够先行投入使用。因为它这边呢可能是有一些配套，包括呢前期连续的阴雨和台风天气对这边的工期呢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了解到它这边好像还有一些这个异形的玻璃啊，在这个运输包括安装的过程当中都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个工期呢也是一拖再拖。大家呢希望能不能在假期到来之前的时候，你先让地面你先投入使用，你为风雨连廊啊其他的一些附属的一些设备和功能慢慢去完善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我查了一下我们的采访记录，就在9月18号的时候，上周啊9月18号的时候，我们就采访了波姆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支队。因为这一次高铁南站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总协调就交给了波姆市交通运输局，因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网约车的上客区，还包括了地下的落客平台，还包括了这个凤飞路的拓宽，包括呢高铁落客区地上的标志标牌等等等等，涉及的内容呢比较多。那这一次呢总协调就交给了波姆市交通运输局。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回复。
1: 现在没有投入使用，对，因为那个国控集团在施工的工期又延长了，工程又来延伸了，到现在没投入使用，包括道闸都没安装，有这个台风啊，和这个工期给它延伸了，本来要求是9月，他提出的要9月20号完工的，包括一开始张秘书长9月8月，底下完工的，他因为他又打申请了，反正是那个这个台风啊，一个情况造成了那个推迟了，就是。前两天我们也调度国控了，因为他是国控集团的，国控集团要求他尽快完工，按照市里给他要求尽快完工，但是他给我们回复的可能要到月底都不一定，我们现在顶他的工程了。哎，我以为他过去呢，还要补这个三块万五。
0: 当天我们是上午和下午的时候分别是联系了波姆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支队啊，对方呢给我们的回复，他们在下会之后会立马到现场去督促施工，同时呢加快施工的进度，让上客区能够尽快的投入使用。同时呢据了解呢，这个上客区就是高铁南站的这个上客区，它的建设施工单位呢是交给了蚌埠国控建筑设计院，所以呢在当天我们还联系了蚌埠建筑设计院。
2: 本来呢按照我们的这个计划呢，可能是到这个月底，就是国庆节前启用，但现在呢我们也接到这个些要求啊，要我们尽快的把这个围挡了还有一些这个工地设施呢能在20号之前，就是后天呢全部给它清理出来过以后呢，然后能是不是能赶在21号22号左右。实际上呢现在呢网约车这块用呢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本来这个设计是从南面进从西面出的，就是这一块是个单行道，由于它那边它不打开的话呢，现在进出都在这块就比较混乱，就是我们估计在明天或者是后天我们会把这一块呢清理干净，然后让出来，然后我们现在剩下的那些一些工作主要就是它那个风雨连廊的一些玻璃，大面积的玻璃恐怕我估计今天应该能装好，今天我没去到现场啊，实际上就是基本功能已经完备了。
3: 对，
2: 但是如果你要讲这个项目呢完全结束可能要到月底。
0: 好的，当时呢给我们的回复呢也应该是在21号和22号，也就是昨天或者是今天的时候呢，这边呢将会初步的投入使用啊，我不知道这个工作推进的是不是像当时 给我们介绍的一样，就是不是我们当时采访给我们的回复是一致的啊。那今天呢是9月22号，各位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开这个网约车的朋友啊，因为你如果不是开网约车的话，你也到不了这个地方去，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网约车的上课区，很多市民朋友呢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除非你在这个上课区上过网约车啊，就是乘坐过网约车。那如果说你不了解的话，你比如说像我们开私家车基本上是去不了这个地方，包括呢像出租车也是如此。出租车呢因为它的上课点就是在小树林啊，它也不给到这个网约车的这个候车区去上课，也不允许。所以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开网约车的朋友呢应该比较熟悉一点啊。好，我不知道各位这边这个投入使用了吗，情况又是如何呢？来，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来，微信当中呢，听众阿兰，我不知道这么称呼你准不准确啊？刚刚呢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呢，发了过来。应该呢就是双墩路的铁路下穿啊。哦，我也第一次看到这边的路况。非常像少了一条车道的淮上大道，对吧？它现在是双向四车道，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上来之后呢就是一个路口，而且路口呢现在是有一个临时信号，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路口情况，因为它这边是一个临时信号，而且不排除在这边像非机动车闯红灯的这个问题，尤其是临时信号灯啊，因为像这个固定的信号灯，像非机动车它都有闯红灯的这种可能性。而且呢我看了一下，它正好呢是在双墩路铁路下穿，我看好像应该是，这是哪个方向，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吗？正好是刚刚上坡，它就有一个临时信号灯，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刚刚上坡之后啊，速度一定要稍微慢一点啊，你不要看是绿灯你就加速通过，千万不要啊，真的很担心有闯红灯的非机动车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3: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打开这个1212，我一看，怎么上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现在时间下午的4:23，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是楼磊。收音机前有开网约车的朋友吗？截止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大家回应的信息啊。因为在上周的时候呢，多位朋友在咨询关于高铁南站网约车的上客区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的问题，我们也分别对整个项目的总协调还有施工方进行了采访。当时我们得到的回复呢，应该是在21号或者是22号的时候呢，根据工程的进度来率先让上客区先期投入使用，后续的一些其他的配套设施包括一些配套的功能，在9月底之前的时候呢，在逐步的进行完善。我不知道目前高铁南站的网约车的上客区现在投入

使用了吗？有知道的朋友吗？能不能回应一下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肉猫猫的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一段行车记录仪所记录下的视频。当时他是，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在下午的时候吧，下午大概是4点多，但是我看这个天色不像是四点多啊，路灯已经亮起来了。当时呢他是在这个江桥路，现在也叫这个雁南路，他是正常行驶的。当他行驶到丰源门口这一段的时候，他靠的是道路的最右侧啊。当他行驶到丰源门口这一段的时候呢，有一辆黑色的轿车从辅道突然这个右转出来了。因为呢他可能就是在丰源集团的门口啊，这个很多车辆呢要从辅道或者从单位要进入到主道，就进入到雁南路，也就大家这个俗称的叫江桥路啊，所以避让不及导致两车迎头相撞啊。我问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是您的话，遇到这种情况，您是会踩刹车呢还是打方向呢？就是你在主道正常行驶啊，突然从辅道这个出来一辆车，这个从辅道出来的车呢，我看了一下，它确实也没有注意观察。你但凡是注意观察的话，因为它不是一个弯道，它是一个直道，如果要是一个弯道的话，你可能还看不到就是你来车方向，它不是弯道啊，你应该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它可能会想啊，我既然都打方向了，我都既然要进入到主路面了，对吧，你还能不带一脚刹车吗？你还不打一个方向吗？对不对？但是呢从辅道出来的车不曾想直行车辆径直撞了上去啊，还好我看人员好像没有受伤吧。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是您的话，您是会刹车呢还是会打方向呢？来微信当中，这是我们三群的朋友，他说呢只能让速不能让道，不能够猛打方向，猛打方向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交通事故，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叫让速我不让道啊。听起来说好像没什么道理吧，你为什么不能够让道呢？你打一个方向不就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了吗？我可能没有避免事故发生，还有可能发生更危险的交通事故，对吧？我左侧车辆怎么办？我后方车辆怎么办？我不能说只顾你啊，对不对？可能两辆车都避不掉啊。社会主义接班人他说呢，当然是刹车了，如果再撞上的话呢就是全责。我跟你说，直行车辆肯定顶多次责了不得，因为呢他可能要判定他的车速啊有没有采取制动，你的车速如何。一般情况下呢都是从辅道进入到主道的车因为没有注意观察，一般都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或者是主要责任啊。有陈经就说了，他说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左侧如果没有来车，我肯定是先打方向，同时呢刹车踩到底，这个可能就是开车的过程当中注意力有没有集中的问题，对吧？你要注意力集中的话，开车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看后视镜，对吧？不断的看左右方向后视镜。但是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就看前方，我只看前方，除非呢我是在打方向的时候我可能才会考虑看左后视还是看右后视，对吧？往左我看左后视。如果我要是正常行驶过程当中

0: 采取措施。到你，首先第一个你要判断，第二个呢，你要这个决定采取措施，然后呢，你再进行刹车、方向，这可能又需要一定的时间。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

0: 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刚刚我们在问啊，就是高铁南站的网约车的上客区目前有没有正式投入使用，终于有朋友呢回复信息了，猫猫车就说了，他说呢很久没去了，因为实在是太乱了，一点不想进去。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说要是在这边上乘客的话，都是从哪里上车？是从那个辅道的位置吗？就不要去进去，就直接从辅道上车，是这样吗？怪不得没有回复，因为大家都觉得里边呢实在太乱，而且掉头啊停车啊都不是太方便，就是能不进尽量就不进了，就是在外边城市道路上就解决问题了，是这意思吧？好，有没有朋友今天去到高铁南站网约车的上客区的这边投入使用了吗？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能够回复一下啊。好，我们今天刚刚说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我们的一位车友叫肉猫猫，当时呢是在叶南路，也就是江桥路正常行驶，当他车辆行驶到丰源门口的时候，因为他是靠右侧嘛，当时呢一辆黑色轿车从辅道驶出，他当时呢也是避让不及啊，他没有打方向，我不知道有没有带刹车，我好像没有很明显的带刹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可能带了不是很急，导致两车呢发生了相撞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还有如果是您的话，你遇到了这种情况，你是会打方向呢还是会踩刹车呢？四旬的朋友，葱油拌面，让速不让道，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基本原则啊，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我可以尽可能的把速度降下来，但是在这个时候猛打方向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啊。谢谢时光说肯定刹车啊，刹不了就撞呗，对吧？就是我已经采取正确的处理的措施了，但是呢还没有避免交通事故发生，那我也无能为力。像我刚刚说的，你要踩刹车，城市道路上如果要是每小时60公里的话，我估计叶南路限速大概是在60吧，那每秒行驶的速度呢大概是在多少呢？是在13米左右。13米，从你发现车辆到你制动停下来，你说要保持多远的距离，要多长时间？我看刚刚有朋友呢算了一下啊，哦，这是奶爸啊，他说呢这个事故呢如果要是注意观察的话呢是可以避免的，他说呢从视频来看第4秒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车辆从这个辅道要开出来了。第一个，这个要很多条件都具备。第一个，驾驶人是注意观察路面的，对吧？第二个，能够正确的采取措施。第三个，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刚你说是第4秒，对吧？4秒的时间能行驶多少呢？行驶50多米。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现在的这个无人驾驶啊，也是越来越智慧了。刚刚有朋友呢发过来一段视频，显示呢是一辆无人驾驶的快递车，竟然学会变道。他说呢，既然还会加塞，变道我看到了啊，但加塞我还没有注意他的这个操作啊，是在铁东路，和东海大道吗？还是环山大道的这个路口啊？那你别说，这个现在 AI 的学习能力啊，确实很强。哎呦，确实很厉害，确实很厉害。我稍后发到群里去，大家看一下，很有意思啊。这个快递车反应很快，首先变道，它是虚线变道啊，它很快就变道过去了。然后呢，又变回来啊，我觉得也算是加塞啊，很快就变回来了。就说明现在这个 AR 的学习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稍后会把你发的这个视频呢，转到我们的其他群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下午的4:44。今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二，离双节呢也是越来越近了。那据了解呢，为了满足大家双节的出行的这样的一个需要，高铁南站是在中秋包括呢国庆假期，也是加开了15列夜间的临时列车，它都是红眼航班，都是红眼列车啊，全部都是从晚上的11:30到第二天凌晨的3:48，全是夜间出行的一个空档啊。而且呢，这次增开的15趟夜间的临时客车呢，主要覆盖的是合肥、徐州、南京、上海还有杭州等一些热门的出行的方向。哎，我不知道一般在晚间的时候，像高铁南站，因为在晚间的时候呢，像南站应该是没有列车的，对吧？我不知道晚上到几点啊，一般我看也就是到11点钟左右吧。我不知道这个接下来在中秋包括国庆的时候，真的有乘客从这边上车或者是下车的话，这边的这个打车能不能满足啊？稍后呢，我会把这样的一条信息呢转到我们的微信群，各位呢也可以看一下啊。你看，比如说这个晚间的11:32，从我们蚌埠南将会有发虹桥的，还有呢就是淮北到上海的，在11:34会到达我们蚌埠。还有蚌埠到合肥的晚上11:59从我们蚌埠始发，还到达我们蚌埠站的有凌晨12:40的，还有从我们这边发车一点多到达的，2点多到达的，2点多始发的，3点多始发的最迟的一班是3:46到达我们蚌埠站，全部都是晚间的列车啊。

0: 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这个是我前两天发生的事故，如果我要不往右边打点方向，从那空子里面插过去，可能我会发生车头估计会撞别很多。后来我这个打了一点方向，然后我这就是保险杠擦了一点皮。
5: 这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诚意也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啊。根据视频显示呢，他是在道路的右侧这个正常直行的，在他的左侧有一辆车突然往右打方向啊。说实话，我就不知道这个左侧的这个车是怎么想的，你右侧有车你怎么就突然往右打方向啊？他好像是要进一个小区吧，还是要进一个单位的。然后呢，有诚意他不是在右侧嘛，他就这个为了避让，他也赶紧往右打方向。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选择刹车，我可以选择加速通过，我也可以选择向右侧打方向，或者呢是在刹车的同时往右侧打方向，对吧？这都是可以选择的，这可能需要判断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对于老司机来说呢，可能反应还是比较快的。第一个是打了方向，第二个呢是带了刹车，但是呢还是没有避免两车之间发生接触。但是有一点，和你加速通过，或者说呢和你不打方向，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他是既打方向又刹车了。如果说他只是刹车，可能这起交通事故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严重。所以呢，他的措施就是这样。
4: 对，我是前两天发生的事故，对方全责。这个就是纯粹的讨论，我不抬杠。每个人驾车的方式方法不一样。我是弄电池的，我遇到紧急情况的话，旁边没有车，我第一反应就是打方向，然后刹车一脚踩死。还有什么点刹，什么乱七八糟刹，现在哪还有什么点刹一脚，都 ABS， 直接一脚抱死。只是我个人的一些驾车方式，所以咱们不抬杠，对吧？就事论事。
5: 他说没有必要点刹，一脚踩死就可以了，因为呢现在都有 ABS、EBD， 对吧？车辆稳定系统都是有的，问题不是很大。当然，你看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速度啊？对，好的，这也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一起交通事故啊，大家这个引发大家的一些讨论，因为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有一位车友叫肉猫猫啊，发了一段视频过来，他是在雁南路正常行驶，靠右侧行驶的啊。当车辆行驶到丰源路段的时候呢，一辆黑色轿车从辅道就这么出来了，这个肯定是黑色轿车主要以上责任，对吧？你从辅道出来，你不注意观察这个主路面的情况啊，对不对？就这样，两车发生了相撞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如果是您的话，您是踩刹车还是打方向的？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踩刹车，不要猛打方向，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叫我可以让你速度，但是呢我不能让你倒，我不能说我被了逼让你，我被别人给撞了。如果我因为打方向被别人给撞的话，那我必然我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对不对？谁说我第一反应不是保护我自己呢？所以呢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就是踩刹车啊。这个当事人

0: 也在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呢，当时他也是为了避免左侧的车辆，对，他也是怕他猛打方向之后呢和左侧车辆的发生相撞，那你要和左侧车辆发生相撞的话呢，你必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基本上就是全部责任啊。他说呢，当时呢也在下雨，第一个路比较滑，第二个呢刹车的距离也有一些长，他说当时他也是带刹车了，哦，这就没办法了，因为第一个他当时下了雨，而且呢天色很暗，就是有些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当下雨天的时候，路面呢它有反光，它是那个路灯的反光，有些时候前方来车，你必然在很近的时候你才能够观察到，你说我很远就能观察到，不一定的，主要地面的反光影响了我们视觉的判断，影响到我们的观察了，所以你看他又说了，第一个路滑，第二个呢这个路滑的话就导致刹车的距离比较长，还有呢就是下雨天气，如果要是晴好天气的话，我可能很远我就能观察到这个前方车辆了，但是呢下雨天黑路滑多种原因导致的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啊。他说你看正常是可以刹住的，但是呢当时天色是比较暗，而且呢黑车跟路面的颜色也比较接近，人眼看到的东西呢和行车记录仪呢是不一样的，确实如此啊，这点我是非常非常的理解啊。再来看二群的朋友云天就说了，不管是谁的责任，他觉得呢这个视频车辆防御性还是有一些太差了，他说呢这起交通事故啊当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呢就我来判断的话呢，刚刚也说了，第一个天黑路滑下雨啊，多重原因吧，当然呢车速也比较快啊，来我们的管理员，
1: 车速太快，明显看到黑车已经出来过了，一点刹车不带直接就撞了，
0: 但是呢当时人就说，他说他也带刹车了，但是下雨天路面可能是比较滑，然后呢周先生呢也发来信息，他说呢这个视频呢他仔细看了几遍也听了声音，他说呢在黑色车辆刚进入到路口的时候呢，他说他就已经按喇叭了，说明在按喇叭之前就已经发现了黑车，但是呢他感觉到当时没有减速，反而是在加速，没有，我也仔细看了，没有加速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呢他的制动确实显得有些迟了。所以路上开车呢遵循一个原则，遇到突发情况呢千万不能够猛打方向，一定要减速，你在确认，如果说你能够确认你左侧没有来车的话，你可以打一下方向，对，如果说你确定不了的话呢，就只要减速就可以，还有呢就是所有从辅道，所有从支路，所有从小区你进入到主干道的车辆，你一定要注意观察你的左侧来车，你不能说我想进就进，我想出就出，怎么可能呢，就是但凡出现类似的交通事故的话，你必然要负主要，大多数都是全责啊，大多数都是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同时呢再来提醒各位，大家苦苦等待的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那在今天的时候呢已经是完全具备了通行条件，因为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就有朋友阿兰啊，到现场呢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啊，现在这个双墩路已经可以正式下穿京沪铁路了，结束今天的节目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尤其是在雨天听阿妹的这首《我可以抱你吗》，这种酸楚的感觉会更加的浓烈一点。其实爱这东西没有什么定量可言，就像幸福这事，在每个人的心中感受都不尽相同。假之砒霜，乙之蜜糖，大概就是这意思吧。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通往幸福的那把钥匙。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信哲《找钥匙》。

打开你的门，希望打开的是幸福的心门。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顺子的一首《Gypsy 女人》。这位歌手有着东方的脸孔，却唱着西方的灵魂乐，擅长多种曲风演唱，也能够将许多原生态的音乐与西方流行的 R&B 啊、爵士啊，还有 Hip Hop 灵魂乐融合在一起，而形成他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我们一起来听顺子的演唱。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还记得那部电视剧《非常公民》吗？它讲述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而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沙宝亮所演唱的《飘》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曲，也是一首由音乐人三宝所创作的经典。其实三宝的作品叙事感是非常强的，所以他的影视原声实在都太出圈了，像这首《飘》，像《与谁共鸣》，像《暗香》，像《让梦冬眠》以及《让它降落》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好歌。当然我们提到沙宝亮，其实最早就是从2003年热播的那部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认识他的，是吧？当年的这首经典情歌给已经从事歌唱事业多年的沙宝亮带来盛名。而其实最早电视剧制作方呢是不同意交给沙宝亮，而是想邀请齐秦来演唱的，还有孙楠的公司也争取过这首《暗香》，但是歌曲的作曲人三宝很坚持，他认为沙宝亮是演唱这首歌最合适的人选。果不其然，沙宝亮演唱的《暗香》为电视剧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所以沙宝亮总是感谢说三宝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路上的恩人。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三宝的谱曲《金粉世家》的片尾曲，由何璐所演唱的《让它降落》。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当年这部《金粉世家》带火了沙宝亮的那首主题曲《暗香》啊，但是却没能让片尾曲何璐所演唱的《让它降落》更多的让人所熟知。但是后来近些年来，有很多的歌手进行翻唱，这首歌火出圈了。不过原唱何璐好像被人给遗忘了，想想也有一点唏嘘。在二十多年前，他的唱腔、唱商、情感表达都是极其有品味而且超前的。这首歌的难度其实很大，不光是在气息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对于歌曲的理解。歌曲当中运用了大量的气声处理，并且不是那种气若游丝的感觉，是类似于浮萍的厚重感。但是何璐他拿捏的却恰到好处，我觉得完全可以奉为神级的诠释。他的每一个吐字发音、气息处理都是极其精准，但是又行云流水，没有处理的痕迹，所以总觉得有点可惜啊。这么好的一位歌手，却没有更多的属于他自己的好的音乐作品。岁月如歌，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依旧是来自于三宝创作，由孙楠还有爱语所演唱的《让梦冬眠》。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的主题曲。

事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虽然对于很多事情，对于很多人，我们怀念依旧在，但是往事真的已经随风。这是小哥齐秦的一首《往事随风》。宝刀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光芒万丈了，即便他不再有什么新的作品，也足够让我们去回味青春的。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黄贯中、张琪还有李承铉、李朱璇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所翻唱齐秦的一首《花季》。

在刚刚这首《花季》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让我们感动的表达。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也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是来自于蔡琴的翻唱，翻唱的是齐秦的一首《大约在冬季》。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忙与忙，收录在张艾嘉1985年所发行的专辑《忙与忙》当中的同名主打曲。那个时候呢，中国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也是台湾唱片业、影视业最红火的年代。张艾嘉那个时候大红，他不算很会唱，但胜在自在。李宗盛为他首次操刀的这张专辑，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小情绪、小感悟，现在听来是一段美好的青春剪影。而现在呢，张艾嘉呢，在娱乐圈人称张姐。在60岁那年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念念》，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看不下去啊，那部电影还记得吗？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当时是过了60岁的他，有定力拍这样一部只说情绪的电影，我觉得是岁月给了他底气还有能量。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张震岳的《路口》，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深情款款的对唱，陈淑桦和张国荣带来的《当真就好》，颜值气质我都觉得超搭的一对，像极了一对出身名门的世家伉俪，那种带着书卷味的优雅，即使隔着屏幕和岁月，我们都能感受得到。这首歌是著名的音乐人小虫填词谱曲的，我觉得非常贴合张国荣还有陈淑桦两个人的气质，歌词也好，旋律也好。虽然说在张国荣的所有的金曲当中名气不算是最大的，但是不失为一首高级的情歌合唱。岁月如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依旧是一首对唱经典，这是由张国荣还有辛晓琪所共同带来的深情相拥。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张信哲的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我记得有一阵子啊，网络上提出了一个说法，说无法超越的古装四美啊，这四美分别是《大话西游》里朱茵饰演的紫霞仙子眨眼，《东方不败》当中林青霞饰演东方不败的出水喝酒，还有《倩女幽魂》当中王祖贤饰演的小倩穿衣，以及《倚天屠龙记》当中张敏饰演的赵敏的那一回头。说到这，突然想到一句歌词，那句歌词是说，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任何的年纪我想都是生命当中最好的，仅此一次的。所以我也相信有情人始终都会把爱人最美的那一面记到心里，直到永远。

这是关淑怡的一首《难得有情人》。我记得她曾经在自己的一个演唱会的现场把所有的歌都唱完了，但是歌迷们呢还是在喊安可安可安可，于是呢关淑怡就面对歌迷的安可，再一次的把这首《难得有情人》又唱了一遍，唱到最后她哭了。我想关淑怡所有曾经在音乐上的骄傲和荣耀，以及在爱情里的委屈和心酸，也都会在这首歌曲里面随风飘散。想一想，比较在镁光灯下的艺人，平凡人的爱情是多么值得庆幸的幸运啊。我们继续听歌，这是任贤齐和他的师父小虫所共同演唱的《爱怎么会是这样》。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首歌来自于金素梅所演唱的一首《卸妆》，这是由周志平所创作的。金素梅的声音和她的长相一样非常有气质，在还不流行怪异的年代，人们追求优美，而周志平呢就有了这样非常优美的创作，没有苦情，没有幽怨，就是这样文艺的淡淡的，仿佛诉说了很多的心事一样。那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周志平自己的创作还有演唱，我们听他的这首《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的爱情真的很纯真，修成正果也是最浪漫的缘分。下面这首歌依旧是来自于周志平的创作，一天一点爱恋。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梁朝伟，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位女歌手刘秋怡的演唱。

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

刘德华的歌，今天其实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曾经在他们的生活里彷徨过、失意过、呐喊过，但是他们选择相信了自己，摒弃一切外在的纷扰，从未放弃对于理想的坚持。我们每一个人略显焦虑的今天，或许正是鉴定我们价值、给予我们力量的源泉。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凤飞飞的《掌声响起》，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今天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秋赏月正当时，爱眼当选好视力。26年专注高品质眼贴，草本精华温润滋养，贴完感觉眼周很轻松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

0: 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
3: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快乐星辰，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今天天气啊，我觉得跟这个真正的这个秋天就过去哈，感觉现在九月份比之前要早很多，原来都感觉这样的天气都在十月份出现，因为在往年九月份都觉得还蛮热的，但是今年九月份顺利的入秋了，
0: 然后就是感觉这个秋天的气息还是比较明显的哈。
1: 是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我们的听友告诉我们说，咱们的这位听友叫做大笨，他说这个朝阳桥由南往北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一辆面包车和中间的这个护栏发生了刮擦，有几节护栏东倒西斜的，嚯，这一节护栏可不少钱呢，目测有四节到五节的样子。
0: 目前这个现场哈正在清理当中啊，也在处理当中，但是早高峰的时间段可能会给这个路段双向通行的朋友们带来一些影响啊。
1: 哎，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1: 对，
0: 同时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要开小差啊，以免发生了这种意外的情况。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那秋分呢也是我们的第16个节气，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秋天呐，我们得分肉吃了。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不贴秋膘嘛。对，但它真正的意思是标志着昼夜均分，寒暑平衡，万物从繁盛生长转向收敛成熟，是初秋和深秋的分水岭。那古代就有春祭日、秋祭月的民俗活动，那秋分其实是曾经是传统的祭月节，中秋便是从秋夕祭月而演变开来的。
0: 是，
1: 离中秋节也越来越近了啊！
0: 哎，所以大家不知道各家准备的情况如何啊？
1: 哎，我看我桌上有两个月饼，哎，
0: 那当然是
1: 你，哇，是哪个田螺姑娘送我的月饼啊？
0: 那当然是你田螺妹妹我啦。
1: 请问这又是哪家的月饼啊？
0: 这就是第一人民医院的月饼。
1: 哇哦，那下节目得尝一尝哈。
0: 你就说今年这个月饼是不是让你吃
1: 美了，
0: 头部赛道的你都已经涉及了，是不是？
1: 是，
0: 关键时刻还得看你妹妹我。
1: 对，这个秋分到蛋儿俏，在今天哈，其实也有立蛋的传统。
0: 哎，
1: 挑选一个光滑匀称的新鲜鸡蛋，
0: 哎，
1: 轻轻地立在桌上，大头朝下，手要稳，心要静，然后看看这个鸡蛋，
0: 感受这个蛋黄慢慢的下沉。
1: 对，谁要是能把这个鸡蛋立起来，这一天都是美滋滋的。
0: 就还挺难的吧，这个事儿。当然在像在岭南地区啊，还有在这个秋分的时候吃秋菜的习俗
1: 啊。
0: 你比如说秋菜呢，它就是当地的一种野苋菜，也叫做秋碧蒿。那秋分这一天呢，村民朋友啊也都会去采摘秋菜，和鱼片一起熬制成秋汤。
1: 感觉这个很好喝。
0: 哎，有一句话叫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这样的一碗秋汤呢，清热解毒，也祈福平安。同时呢，秋分呢还有像是什么贴雀子嘴的一些习俗。
1: 对，
0: 这个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酒酿汤圆里面那种小汤圆，煮十几到二十几个啊，用这个细竹签给它插着，然后呢插在这个田边地头，让雀鸟来啄食，粘住它们的嘴。哎，这样他们就嘴被护上之后呢，就不会啄坏庄稼。
1: 这天呢，在民间还有送秋牛的习俗，因为春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迎春牛的一个习俗哈，到秋天有一个送秋牛的习俗。用红纸印上全年节气和农夫耕田的图样，挨家挨户送去，说一些秋耕吉祥的话。你知道送图的这个人，这个名字就很耳熟，因为送图的这个人就叫秋官。
0: 哦，
1: 郑耀秋老师是你是吧？
0: 就说的都是不为农时五谷丰登的一些吉利话哈，这也寄托了人们对于农业丰收啊、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
1: 这秋天啊，真的是一个丰收的季节，而且在这个时候也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的大街小巷经过的时候，有没有闻到浓郁的桂花香？反正我们小区里的桂花是已经完全绽放出它的香气了。那秋分也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桂花，也对桂花赋予了美好的寓意，折桂二字更寓意着金榜题名之意，桂花桂花也给大家增添了几缕贵气。
0: 那同时呢，在舌尖上的这个美好来说，桂花也是很好的入这个 菜的一个增添滋味的小食材，
1: 糖桂花、
0: 桂花糕啊、
1: 桂花栗子啊、
0: 桂花糖藕啊，
1: 啊
0: 哎呀，这个但凡是沾了这个桂花的东西，都是香甜的气息比较浓郁。
1: 那同时从今天开始，天气也逐渐转凉，水温逐渐下降，经过几个月生长的螃蟹、蟹黄和蟹膏也日渐饱满，所以民间就有秋风起，吃蟹正当时的说法。
0: 那螃蟹呢，原汁原味的吃法呢，就是清蒸，哎，对吧？
1: 哇塞，
0: 品质好的蟹蒸完之后掀开蟹斗，蟹肉雪白晶莹，蟹膏是金黄流油。
1: 我的妈呀，再配一杯酒，
0: 哎呀，
1: 再蘸点这个姜汁醋。
0: 秋分之后气候也变得逐渐凉而燥，那这个时节当中呢，我们主要的就是一个润肺生津养阴清燥。
1: 那这个吃什么呢？
0: 像是什么秋梨呀、
1: 啊、石榴啊、
0: 莲藕啊、
1: 银耳啊，
0: 哎，你可以煮一碗冰糖雪梨呀、
1: 啊、银耳盅啊，
0: 哎，轻轻这咬一下，哎呦，它这个汤汁就比较浓润，
1: 嗯，
0: 哎，从喉咙到胃到你的这个胃里一种

0: 甜蜜滋润的感觉立刻就铺陈开来。
1: 今天是秋分，那除了是节气以外呢，还是我们国家的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因为这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0: 哎，那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呢，是自2018年开始设立的国家级的节日，时间就是每年的农历秋分。
1: 是。
0: 那今年呢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那今年呢我们国家这个粮食的产量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也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都是很正常的，也是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那再加上呢现在这个绿色优质的这个农产品供给也是持续的增长，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会觉得咱们的餐桌上食材越来越丰富，品种也越来越多，也说明侧面的反映出咱们国家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着稳中向好的势头。
1: 有朋友讲，哎呦，那这点我没感受到。我跟你讲，你绝对感受到了，因为有时候
0: 你可能没在意，
1: 因为让你做饭的时候你会想，我今天吃什么啊，
0: 哎，我今天
1: 吃什么啊，
0: 甚至于你哪怕就此刻已经站在菜场或者是这个什么齐鲁市场，
1: 对，
0: 你都会犹豫我买啥呢，
1: 不是说买不起，
0: 品种太多拎不清，
1: 对，你要是就那几个土豆了，
0: 挑无可挑，
1: 你只有买土豆。
0: 必须吃饭的时候，那你就没得选。但是品种之多之后，哎，反而有些朋友，就比如说我这样子的，
1: 我到底是吃煮羊牛啊，
0: 我就
1: 还是吃鱼虾蟹呀，
0: 我就会有选择困难。
1: 我是吃鸡鸭鹅呀。荤菜就这么多了，
0: 所以一般这种问题我就不能做决定，一般就是交给我们家长勺，我妈做啥吃啥，不挑。
1: 所以今天是秋分，天地均分昼夜，人间共享丰收，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在这金灿灿收获的季节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不负秋光满载而归。我感觉这个今天这个节日真好，
0: 就有一种起码今天得吃饱饱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得吃的特别丰富。我要把我秋天的秋分的第一根超长蛋挞，秋分的第一个肉夹馍，
0: 秋分的第一份烧饼夹里脊，
1: 秋分的
0: 第一碗手擀面，
1: 秋分的第一个包子，
0: 第一杯咖啡，
1: 第一根油条，第一碗马虎，第一碗牛肉汤，
0: 第一个
1: 汉堡，
0: 第一个面筋泡，
1: 第一个米饭团。
0: 哎，今天是周三了，是的。
1: 今天周三。
0: 今天周三那个有一家那个啥汉堡买一送一。
1: H 开头的吗
0: ？B 开头的。
1: 哦。好，你看，这是今天节气里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秋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希望大家都能够丰收啊。好，朝阳桥由南往北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现在这个由南往北的地方已经开始了拥堵，然后我们看到大家拍到的交警同志已经开始在现场进行了这个梳理交通，大家路过的时候要注意一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然后就是你觉得你需要减肥吗？就所以说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俩在这个一两年的时间里，然后减肥所买的一些好物，就讲真的真是好物。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觉得你需要减肥吗？在一个丰收的季节，贴秋膘的季节，如果不注意的话，
0: 或者说你有尝试过这个事情吗？
1: 对，因为秋冬季节我们本身就说的啊，贴秋膘，冬天嘛，我们要多吃一点，能够抵御住寒冷。
0: 哎，是。
1: 但是如果热量一旦控制不住的话，
0: 就很容易出现失控。
1: 对，然后你这失控最主要的原因呢，其实讲真，外形发生了变化，变胖了，这还真是一个最小最小的问题，
0: 就是最不值得一提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卡住的 bug。
1: 如果你真的体重过重了，超过这个正常指数了，那你可能会迎来的是三高。
0: 就是对，其实一直说这个事儿，倒不是说大家一定得把这个事情放在什么什么体重焦虑啊，这个视角上，
1: 不要以外形来这个美不美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放到后边。
0: 而说你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是不是和你目前的这个身体所需它适配？
1: 对，
0: 如果说你的这个体重比如说已经影响到你的健康了，那还是需要注意引起重视，咱们该调整调整。但如果你本身 就是属在比较匀称，就比如说你的 BMI 值都已经是在
2: 正常范围呢，
0: 哎，比较稳定的状态了，但是呢你还是一味的过度的追求一些超额的目标，
2: 我要骨感美，
0: 那可能就有一点儿不必要了哈。
1: 对对对，大可不必啊。嗯，所以我们就会在问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想过减肥吗？
0: 有尝试过吗？
1: 对、
0: 这个、
1: 为什么会导致自己的体重失控？
0: 那不就是看性情的事情吗？
1: 昨天我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哈，二十多岁，为了结婚，然后因为体重超重了，到医院去看、哦、医生说你这个严重超，而且出现了血糖抵抗，
0: 所以就
1: 胰岛素抵抗，就要打那个打一些针了。
0: 那他这个就需要上升到医疗辅助的这个角度了。
1: 他打针以后呢，也成功瘦了50多斤、然后结婚的时候，人家说嚯，这不是王力宏吗？婚后。
0: 然后就松懈了，
1: 不仅反弹回去了，还再重了20-30斤。
0: 我的妈呀，这里外里怎么搞的？减半再满，就是满赠。
1: 满赠，它不是满减，它是满赠。嗯，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需要减肥吗？如果您需要减肥，您有反思过为什么体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0: 嗯，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大家来思考的问题，因为当然我们来说到肥胖的时候，大家总会说到啊，肥胖不好看，肥胖会引起三高。其实还有一点，就大家都忘记提的，
0: 嗯，
1: 就是肥胖如果体重过重的话，会让你的关节压力非常大
0: 啊、这倒是。
1: 你的
0: 特别是下半身，
1: 对，你
0: 下肢的关节，
1: 从胯轴子、
0: 胯骨轴子，
1: 到你的膝盖、
0: 波棱盖，
1: 到你的脚踝，
0: 哎，
1: 都会受到严重的压力。
0: 嗯，
1: 那腰也是啊，腰也会有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就是这个胖似乎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好的优点。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啊，你有减肥的经历吗？战绩如何？
1: 对，
0: 对，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1: 对、
0: 哎、
1: 您是怎么保持苗条的身材的？您是怎么走到就是突然胖起来的？
0: 嗯嗯，
1: 这都是为了啥？因为啥？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在节目的一开始也会给大家带来好物。
0: 哎，今天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这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以及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的时候，如果你想要选择这种高端实用不踩雷的大牌护肤好礼，这两款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呢，它的质地比较像奶油一样，一抹轻松推开，很好吸收。它主打的功效就是紧致淡纹，改善面部的松弛垮脸，提亮暗沉的肤质。干皮的朋友呢，可以选择滋润款深度锁水，油皮的朋友呢，可以选择清爽款保湿无负担。专柜这样的一瓶单价就要100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老款清仓福利，80克正装大红瓶只需要29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再来说一说兰蔻三代的小黑瓶肌底液，它呢是蛋清质地，3秒渗透肌底，早晚一滴管，一周就能够修复泛红敏感。专柜一瓶要1000多，今天福利价格100毫升的大容量小黑瓶也同样只要299，299，对比官网的价格的话，直接可以省下1000元。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的渠道，有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还为大家配备了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公众账号蹦布广播，关注公众账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一，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SK2 大红瓶面霜还有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的链接。一定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这样的话呢，到手的话，不管是大红瓶面霜还是小黑瓶肌底液，你都可以以最终269的价格分别把它们带走。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你减过肥吗？你为什么会胖到今天？
0: 怎么当时是咋胖起来的？
1: 因为年轻的时候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是都是瘦的。
0: 也不一定，这话怎么不好讲，但相对来说，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各方面协调啊，运作的这个效能更好，
1: 代谢更高，
0: 对，代谢更高， 所以那个时候哪怕你这很吞的再多，可能你这个伴随着这个你的代谢基础好，然后你的身体也是相对比较轻瘦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
1: 对，
0: 哎。

0: 这个体态上有没有什么变化，而且特别是人家说嘛，说对于很多男同胞来说，一旦是步入到
1: 中年，
0: 中年之后，对，然后结婚之后都很容易发福，
1: 对，
0: 或者是有发腮的这种情况。
1: 所以就是你走在咱蚌埠的大街上，你会发现其实中年男子胖这个事情就感觉很正常，因为你走在街上你很难，就是你要是看到一个很瘦的中年男子你都觉得很神奇。
0: 对，这倒是，我也这么觉得，
1: 对吧？然后如果就是这个中年男子还能去有这个锻炼的痕迹，你都觉得哇，不可思议。
0: 就起码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1: 对，因为你锻炼的人跟不锻炼的人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是能看出来的，就是经常锻炼的人啊，
1: 对，
0: 不锻炼的朋友还是能看出来的。
1: 是，所以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呼吁大家哈，其实人还是要多锻炼一些的。对，你吃，我觉得吃点啥没问题，只要你锻炼给它消耗掉。比如说你吃一个超长蛋挞，反正你跑10公里也行啊。
0: 谁又能坚持得住呢？
1: 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吧，其实身材如果进行了管理以后，整个人的精气神的这个面貌是不太一样的啊。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这个现在需要减肥吗？对，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我跟新慈其实在这2年的时间里其实还是战绩可查的。对，
0: 主要是你比较优越，
1: 我们俩战绩
0: 你比较有优势。
1: 我们俩战绩可查，
0: 我比较惬意。
1: 因为你是保持得很好。
0: 我精疲力尽地保持着一般的身材。
1: 我是费尽心思保持一般的身材。但是我们俩就是已经也很成功了，我觉得
0: 就还行吧，说得过去。
1: 对，我们现在在接下来2年的时间里，我们可能要对于这个健身减肥这个事情有了更高的要求。那前面呢我们就是保持减肥减重。那么后面我们俩的目标就是塑形，
0: 就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战绩保持住，是吧？
1: 对，这是我们未来两年
0: 在这个状态里，
1: 对，未来两年我们节目就是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其实还是有一些成功的可复制的易操作的经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如果你要想减重减肥的话，今天你们真是找对了。因为我们俩会从运动，因为我们俩各自都运动嘛，然后都吃嘛，吃各种东西。然后似乎好像也没有太苛待自己。
0: 没有。
1: 对，我觉得我们俩其实没怎么
0: 太已经不能像在年轻的时候那样，就是一个饿一天，饿不住一点。
1: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都还是可查的可用的可复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您需要付出的就是一点决心。只要付出一点决心，就那种我不死满口我争口气，
0: 然后还可能还需要一个意识上推自己一把。
1: 对，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那如果你有好的经验也可以跟我们来互相交流一下哈。今天就是一期关注自己的一期主题，你有没有这个减肥的经历啊？战绩如何？当时是怎么胖起来的？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总结一下咱们曾经的这个经历啊，成功的经验。
1: 我们在健康加油站之后，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老公，你看咱儿子走路总是含胸低头的，小小年纪可别驼背了。
8: 哎，你不说我都没在意，这好好的肩膀怎么一高一低的，这越长大体态不越难看了？
6: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9: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上学后体态悄悄走样，走路含胸驼背，肩膀一高一低，坐了弯腰塌背，很多人以为只是

0: 孩子站姿坐姿不好，习惯性偷懒。其实大部分学生体态问题都是长期书包负重不当、低头伏案写作业、日积月累造成的。开学后作业增多，书本变多，再加上久坐学习，高低肩、圆肩驼背会越来越严重，不仅拉低气质，还会影响脊柱发育，压迫胸廓，导致犯困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学生体态问题的出现与以下两个因素关系密切。第一是书包负重超标，单肩背书包。很多孩子为了方便，长期单肩挎书包，过重的书本会持续拉扯单侧肩颈肌肉，造成肌肉受力不均，慢慢形成高低肩，还会引发脊柱侧弯。第二是长期低头趴坐写作业，弯腰驼背，下巴前伸，脊柱长期处于弯曲挤压状态，久而久之形成习惯性驼背圆肩，一旦定型，后期矫正难度会大幅增加。想要改善孩子体态，不用复杂训练，在校在家坚持几个简单小技巧，就会有效预防矫正不良体态，守护脊柱健康。首先是正确背书包，从源头杜绝高低肩，优先选择双肩宽背带书包，背带调至贴合背部，让重量均匀分摊在双肩和背部，坚决杜绝单肩背包、拖拉书包。日常精简书包重量，只携带当日必备书本。日常精简书包重量，只携带当日必备书本文具，避免无用重物增加负担。书包总重量最好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放学走路，抬头挺胸，双肩自然打开，不要含胸低头。其次是规范读写姿势，告别弯腰驼背，牢记一拳一尺一寸的原则，胸口离开桌子一拳，眼镜离书本一尺，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写作业时腰背挺直，双肩放平，不歪头不侧身，每隔30分钟起身站立拉伸，避免久坐僵硬。在家学习可以搭配高度合适的桌椅，杜绝趴在桌上茶几上写作业。最后是每隔3分钟简单矫正动作，轻松改善状态。靠墙站立是最有效的基础动作，后脑勺、肩膀、臀部、小腿、脚后跟紧贴墙面，收紧核心，双肩下沉，每天坚持3分钟，快速矫正含胸驼背。日常多做扩胸拉伸，打开胸腔，放松肩颈肌肉，缓解久坐僵硬，平衡双肩受力，改善高低肩问题。孩子的体态是长期习惯养成的结果，越早干预越容易矫正。新学期帮孩子改掉不良习惯，坚持科学护脊，正确体态，既能守护脊柱健康，也能让孩子身姿挺拔，精神满满，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学习生活。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如果你想的是啊那种金碧辉煌的那种，可能就不太
1: 金碧辉煌。这是正经广播直播间吗？啊，好，我们直播间可能看上去是比较简单、比较朴素的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灵魂是非常之丰盈的，
1: 节目还是很风趣幽默的啊。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个觉得您现在需要减肥吗？对，为什么需要减肥？说有朋友讲啊，广播主持人上班很轻松。对，广播主持人上班是比较轻松的，我们也就是起的比鸡早，然后呢，虽然我干的多，但是我挣的少啊。
1: 最近不是有一个视频的那个文案是这样说的吗？就是有没有什么职业，然后
0: 看着很体面，
1: 就是挣得多拿得少，然后但是跟我干活辛苦，但看着还
0: 挺
1: 体面
0: 的，其中就有一个，
1: 然后说出去又没有人性的那种。
0: 对，其中就有一个就是主持人。
1: 看了之后我直呼谁说不是呢？
0: 对，你俩不休息吗？怎么休息？
1: 我俩没到休息的时候呢。
0: 对，我们俩正在上班。好，我们今天来说到的这个，有朋友说大姚干中学，他说我6月1号减肥到9月23号下降30斤，这是什么段位？这是一个狠人的段位。
1: 你这个速度很快了。
0: 对，我都没敢用这么快的速度减掉40斤，我用了这半年吧。
1: 他是30斤，他是三个月。那你这3个月你是做了些什么？
0: 对，我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减掉40斤。
1: 嗯，其实你那都已经很快了。
0: 对，我半年减掉40斤，其实我感觉速度其实都是已经很快了。不过我还好，没有出现那个就是身上的那个皮松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就一直在控制饮食加上锻炼，就是一直都在锻炼。好，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啊，您需要减肥吗？悟空说我21天爬了2186层楼，
1: 嗯，
0: 瘦了20斤。
1: 哦，你看看咱群里还是很多藏龙卧虎的朋友的。
0: 对，2186层楼，20斤、嗯、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然后他说3个月就是前30天早上空腹有氧，我现在早上空腹有氧的话就是效果就很好。
1: 嗯，
0: 如果你能够起来早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空腹有氧，效果事半功倍，比晚上效果要好，
1: 是吧？
0: 嗯，
1: 孙小宝说我现在就在减肥，就是少吃，已经瘦2斤了。
0: 不，你这坚持了多久
1: 啊？
0: 2斤，我饿一晚上，饿两晚上我就那啥了。
1: 但是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一般来说哈，一开始的时候减的都是水分。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你不要只看体重，你要看你身材的维度。
0: 对，还有体脂。
1: 对，要看这样的数据，它有的时候你100斤的肥肉和100斤的瘦肉那不一样。
0: 对，因为体积肥肉可能脂肪可能是肌肉的3倍的体积。
1: 嗯，
0: 好，那这个有朋友说，那他我已经瘦成搏击身材了，谁不是呢？我现在腰围才69厘米。啊、
1: 嗯，哇，厉害！
0: 对啊，我腰围69。
1: 胖橘不胖说饿了3个月减了20斤，那你这个饿还挺有效果的。你是怎么饿？
0: 有朋友说，我年轻的时候最努力的时候瘦了30-40斤，
1: 嗯，
0: 后来恋爱结婚慢慢又吃回来了，娃3岁的时候我又瘦40多斤，
1: 嗯，
0: 啊，怀二胎又胖回来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讲，这个。上个月减十斤被上个月填回来了，这个月又成功瘦回去了。
1: 这咋还飘忽的呢？
0: 还有朋友讲，生完大宝出月子93斤，生完二宝107斤，10年后我现在117斤，我以每年长1斤的速度稳中递进。
1: 那足以见得你的这个婚后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0: 对，
1: 你的这种胖就不光是可能是吃的多少的问题，
0: 是
1: 你这个还在于有一种感受是幸福感。
0: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个需要减肥吗？您都采取了哪些方法来进行减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

0: 就可以了。
1: 磊哥说，哎，胖瘦都是正常的，女同志到了一定阶段就是会有点发福，但只要健康就行。
0: 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1: 他是安慰大家还是安慰他自己？
0: 他反正这两年是比之前要胖了一些，因为他本身底子就瘦。
1: 对，他现在胖一点也没有胖哪去吧。
0: 对，他的那个基数本身就小
1: 吧。对，他还好吧。
0: 但是他身上都是那个、他是属于，磊哥是属于瘦胖子那一种。
1: 什么叫瘦胖子？
0: 就是
1: 看着脸小。
0: 看着脸小，身上也没什么肉，但身上也没什么肉，但是呢他身上有的那个肉估计肥肉多一点，他体脂率绝对高。
1: 哦，
0: 对，
1: 就偷胖有点是吧。
0: 对，他有点，就是怎么讲呢，他应该是体脂高。
1: 嗯，
0: 对，他不像人家那个就是瘦下去可能就是皮，皮下面就是肌肉。
1: 嗯，
0: 对，他可能瘦下去脂肪体脂要高一点。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运动哈。
1: 嗯，
0: 那减肥六个字，迈开腿，管住嘴。我们先说说迈开腿这件事情。管住嘴，这个咱往后稍稍，
1: 嗯，
0: 咱往后稍稍，
1: 嗯。
0: 那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上面来说呢，我们也尝试过了非常多的这个运动项目。那星子做的是普拉提，
1: 还有撸铁。
0: 撸铁，那我是这个爬坡，
1: 嗯，
0: 跑步，然后加上撸铁。那这是我们俩都有共同的一个交集呢，就是在撸铁。撸铁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如果你的体重真的过重，我反而觉得撸铁你可以先往后稍一稍。
1: 嗯，
0: 对，你可以先让自己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有氧运动。
1: 嗯，
0: 那可以选择游泳啊，快走啊，
1: 嗯，
0: 这个爬坡啊，
1: 嗯，
0: 爬楼梯啊。但是我就觉得体重太大的朋友一开始不要爬楼梯，
1: 可能对于爬楼梯和跑步可能对于你来说其实都是有压力的。
0: 对，
1: 都是有压力的。
0: 是，
1: 就是你看在爬坡和跑步这两个运动当中啊，
0: 嗯，
1: 同样的消耗下，爬坡它的燃脂效率会更高。
0: 嗯，
1: 真是这样子的。而且呢它是对于膝盖是比较友好的。
0: 对，那在这里我们要有朋友就问了，什么是爬坡，我到哪儿找坡？
1: 好问题，
0: 这个问题
1: 好问题。
0: 什么是爬坡？我到哪里找坡？我怎么啊？怎么爬啊？在这里，哎，到哪爬呢？咋到哪找坡呢？
1: 他有坡的地方找坡。
0: 那个坡不行，那个坡太短了。你比如说往我们单位那个跑，嗯，那个坡，是有点短，虽然有点大哈，但是对于爬坡这个运动上来说呢，少。你可以去到那个健身房，
1: 嗯，
0: 然后找那个跑步机，
1: 嗯，
0: 一般来讲，现在95%以上的这个跑步机，尤其是健身房的，
1: 可以调节坡度。
0: 对，它那个坡度呢，你找到一个您适合的这个坡度，如果它是一个20个档位的这个坡度的话呢，您可能需要达到10到13，我觉得就如果是新手的话，10到13的档位会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您新手呢，我觉得您在4到4.5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每小时的这个速度，
1: 嗯，
0: 我觉得就比较好了。你可以爬上这个跑步机，然后找一个动感的音乐，
1: 嗯，
0: 然后你就爬。但是这个爬的时候呢，您的这个动作要领一定要记清楚了。首先呢，您的腿跟你的身体绝对不能是直挺挺的，
1: 嗯，
0: 不能是直挺挺的。您的这个膝盖要是弯曲的，
1: 嗯，
0: 然后身体呢撅着屁股稍微要往前倾一点，
1: 就是上身往前倾，但是保持你的腰背是一条直线上的。
0: 不是，它是要这样的，它整个身体不能是一条直线，因为你在这样走的时候又在爬坡。
1: 我不是这样子，
0: 是
1: 你屁股撅出去，但是你的腰背是一条直线。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不能弓着腰、猫着腰那种。
0: 是
1: 撅屁股的状态，不是这个样子。
0: 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轻微的这样一个往前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就臀微微往后推一点。
0: 对，你就这样爬吧。如果爬累了，嗯，你两个手提着自己的屁股。
1: 然后我给大家建议一个，就是你在爬坡的时候的那个是爬坡神曲，分裂式进行曲。
0: 对，
1: 你把坡度调到12，一开始的时候配度干到4.7。
0: 对，
1: 就是每一步都会让你有一种精准踩点、热血沸腾的感觉。
0: 你就搞那就什么呢？你就有种感觉，就是
1: 爬完我就到天安门了。
0: 你就在天安门进行那个，就是那个
1: 阅兵式，你就是仪仗队的一员。
0: 嗯，对。你就感觉那个
1: 你们
0: 国家领导人就在那跟你在挥手，你就这种感觉。
1: 同志们好。
0: 对，您一开始如果体力没有那么好，我建议您先从往20分钟这个事情，这个速度时间上面，
1: 时间上可以努把力。
0: 对，您先往20分钟冲。
1: 嗯，
0: 20分钟如果没有问题，您就往30分钟冲。
1: 嗯，
0: 30分钟没有问题，你就往45分钟冲。
1: 嗯，
0: 只要过了45分钟，
1: 嗯，
0: 直接就到1小时。
1: 嗯。就可能在开始的20分钟当中是有点煎熬的啊，特别是对于新手朋友来说，
0: 对，
1: 他可能还在想着我这个动作姿势标不标准，我怎么找到那个平衡等等，
0: 而且的确会喘得很厉害。
1: 嗯，
0: 对，然后要在爬坡的时候尽量您戴上个运动监测手环，
1: 嗯，
0: 监测一下自己的心率，最好心率在150以下，
1: 嗯，
0: 就尽量控制在150以下，如果你要是爬时间久了，如果能控制在140左右就更好了。
1: 就每个人的这个心率的最高峰它不一样啊，在你最高峰的60%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0: 对，如果您
1: 好的一个燃脂心率，
0: 如果您能够坚持每天都去爬坡，能爬个5公里左右，
1: 嗯，
0: 一个月你要是脸不瘦一大圈两大圈，我想怎呢，你都找我，俺们怎么又直播结束了干？又因为啥干？
1: 我不知道哎，我等下看一眼啊。
0: 就因为俺们给大家讲怎么爬破马，你个烦人了。是说什么？我们涉及到专业的知识了吗？
1: 不是说。
0: 好，我们换一个，我们换一个号播吧。啊，对，就反正哎，这圣人，俺们说啥了嘎？好，刚才说到了这个爬坡，有朋友说这个爬坡难吗？然后这个爬坡，然后其实不难，但是只要你要能坚持住才行。但是在爬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别说啊，我这边爬完了，我那边我慰劳一下自己，吃完了爬完了以后哭炫两个汉堡，
1: 哎，
0: 哭喝奶茶，
1: 哭炫俩汉堡。好，我们换
0: 不行啊，
1: 换了一个号啊，换我们的小号，啊，大家可以搜索新小城 CC 抖音公众抖音账号当中搜索新小城 CC 心脏的心，大小的小，橙子的橙， ABCD 的 C。
0: 嗯，
1: 也可以找到我们哈，就是刚才也不知道为啥他就给我们封号了，
0: 那个
1: 罚了10分钟。我们先切回来哈，心小城 CC 心脏的心，大小的小，橙子的橙， ABCD 的 C。 好，今天说到的是减肥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就是比相对来说哈，特别是对于一些比如说基数比较大的朋友来说，可能你会考虑这个跑步对于自己来说是有压力的，包括跳绳也是有压力的。
0: 对，
1: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爬坡会很适合你。
0: 对，所以呢您只需要找一个那个能爬坡的地方就可以了，比如说现在这个健身房也挺多的，不管是这种商业健身房还是这种24小时的，然后不管是买次卡、买月卡、半年卡，您去试一下。我建议您呢，就是多找几个健身房，或者多找几个抖音号，然后你去团一下。
1: 嗯，
0: 你先试试，先别一着急，今天说节目一做完，哦，人家说那个办卡就好，哭，办一个一年卡，你去不了2天的，那也没有意义哈。
1: 对。好，我们把那个爬坡正确的一个姿势的那个动图发到我们那个泡泡群啊，绿泡泡群里啊，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个爬坡该怎么爬，哎，什么姿势是正确的，可以来搜索啊，搜索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我们在群里已经发送了这个爬坡的正确姿势。
0: 是，
1: 嗯，
0: 有朋友说断碳会那个断碳会断肉吗？不吃碳水啊，不吃碳水就是减肌肉这个事情，会有，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在早期的时候，恐怕不仅仅得断碳吧，你什么都得断吧。就首先有一个观点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就是分享一下哈，
1: 嗯，
0: 如果说你想靠就是吃什么东西减肥，
1: 嗯，
0: 我认为您可能就已经在减肥这个事情上面失败率就已经到了90%了。
1: 倒不是说吃什么东西减肥啊，就是但是确实是要调整你的一个饮食结构。
0: 对，就是饮食结构第一个你要改，第二个恐怕还是得少吃。
1: 嗯，
0: 那我一开始体重比较重，我觉得这个运动对于我来讲也负担也比较大的时候，我就选择了16+8。
1: 嗯，
0: 其实准确的说我是比较狠的，我是吃完中午饭以后就是到第二天早上什么都不吃。
1: 嗯，
0: 这是在我 减肥初始阶段的时候是快速掉肉的，因为一开始水分也比较多嘛，
1: 嗯，
0: 大概一个月就瘦了大概10斤左右，就天天都饿得头晕眼花的。当我瘦到我自己的目标体重160斤的时候，我才开始去锻炼。因为一开始180多斤的时候，我就觉得快180斤的时候，我就去说，嗯，那瘦先减一减吧，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膝盖也不舒服，哪都不舒服。你说这个时候锻炼，我认为可能会雪上加霜。
1: 是压力大吗？
0: 对啊，
1: 是会有压力的。
0: 对，所以就是一开始你就先饿一饿吧。它这个16+8减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你吃完饭以后，大概4-5个小时、5-6个小时左右，你的胃就排空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人不就会饿吗？人饿就会说啊，我自己饿得头晕眼花的。
1: 嗯，
0: 那是啥呢？那是因为血糖就开始低了。
1: 哎，对对对，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个紧急的一个状态。
0: 对，那就是血糖低了怎么办呢？如果你不吃东西，你是不是会饿晕倒呢？
1: 嗯，
0: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会。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肝糖原就会介入，把它的这个糖分啊，就给说赶紧出去。
1: 嗯，
0: 这个人快不行了。他这个肝糖原就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边，然后把你的血糖给抬升。那这时候有人就会说，哎，我饿，突然就不饿了。
1: 嗯，
0: 饿过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会经常说到的一个词，其实不是饿过了，是你的这个血糖又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还继续不吃，这个血糖又一次的低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这个时候脂肪说完了，这个人又不行了，赶紧消耗脂肪。
1: 所以它需要不同的身体当中的能量哈，来维持你的日常的这个身体机能。
0: 这个时候脂肪就开始分解，然后一部分
1: 它要参与到工作当中。
0: 对，一部分通过呼吸排出去，然后一部分那个血糖就进入到血管里边，然后还有一部分的那个脂肪呢，就通过这个汗液，然后尿液，就是二氧化碳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排出体外。然后如果你要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话，其实它这个是减脂的速度会非常非常快。但如果你长期这样做，它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你不吃嘛，或者是你在其他两顿吃的也比较少，以后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心烦意乱。
1: 嗯，
0: 每天心情都不好。
1: 嗯，
0: 掉头发，那个
1: 就吃的少，
0: 排泄不方便，
1: 吃的少确实容易让你如果是你的饮食结构仅仅是少吃，但是没有合理的这种搭配的话，
0: 对，
1: 确实容易出现的是一垮脸。
0: 对，
1: 特别是你比如说一开始基数比较大，
0: 是
1: 想要往下减的时候容易垮脸。第二个就是会掉头发。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有朋友讲我相反，我爬不了坡，我觉得爬坡太慢太着急了，我喜欢奔跑吹风的感觉。但是跑步哈，跑步特别掉肌肉。
1: 嗯，
0: 因为跑步他的那个心率会比较快，所以你看跑步的人其实他没有那种
1: 紧致感，是吧？
0: 他是那种特别瘦特别精瘦，如果是那种经常跑步的人，他身体是精瘦的。但是爬坡呢，其实主要控制好心率，他主要掉的是脂肪。
1: 嗯，
0: 如果是刷体脂的话，其实爬坡更好。我们健身房有一个大哥，也不是大哥了，跟我差不多大，他肌肉特别大块，他是脂包肌。
1: 嗯， 嗯，
0: 他就那段时间我就看他每天都在爬坡，他速度特别慢，大概就四，我速度都比他快。
1: 嗯，
0: 他爬了一个月，等我后来我那一个月我就干嘛去了，我没咋去健身房，我去的少，跟他时间错开。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
1: 惊为天人，
0: 就是那种电视上看到的那种肌肉男，就脂包肌的脂肪已经全部没有了。
1: 嗯，
0: 我听到他，我说哇塞，我说你是怎么变化那么大？他说我天天爬坡。
1: 嗯，
0: 对，他那个脂肪就掉的特别多。
1: 哦，
0: 所以后来我说坚决爬坡。阿磊说我饿了会心慌手抖，各种低血糖症状，谁不是这样呢？我饿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的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1: 说的都大实话。
0: 每个人饿了都会那个心慌手抖，我低血糖了，我也浑身冒冷汗什么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对自己非常的狠。
1: 嗯，
0: 对，当然了，这个根据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来进行。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到晚上那个点就早点睡吧。
1: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猪瘾犯了，
0: 对你早点睡觉吧，
1: 嘴馋了，那个劲儿来了，你就赶紧睡。赶紧睡，
0: 然后我到那个时候我就会多喝水，狂喝水，
1: 或者你可以这

0: 就喝喝一杯奶也行，就不要再塞什么固体的东西进嘴巴。
1: 对，你喝点脱脂牛奶，
0: 嗯，
1: 对，这个都比较好一些。月半小花的那碗量说，我爬坡心率下不去咋搞？除非给坡度和速度降低。我不知道你心坡度打多大哈，你坡度要是高的话，然后速度要是快的话，那肯定心率下不去啊。
0: 嗯，
1: 我到13的心率的，我到我们家那个跑步机不是20那个档位嘛，我到13个档位的时候，到5.5的时候，我的心率就能已经飙到150了。就飙到150到155了，
0: 所以啊，你看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身体，他的这个心最高心率的峰值它不一样。
1: 对，
0: 你还是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这个大致的了解。你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实在不知道，你的这个手环就起到作用了。
1: 对，英磊说，我两个礼拜晚上没吃饭，去运动一斤没瘦。我跟你讲，这是什么原因？你前面两顿吃多了，就是这个原因。
0: 仅仅如此吗？
1: 仅仅如此。因为减肥它主要是造成热量缺口啊，
0: 嗯，
1: 你一斤没瘦，说明你根本就没有热量缺口。
0: 那对，也有可能。
1: 而且就有的人就说，我都没吃什么东西。我跟你讲，减肥其实我跟你说，除了迈开腿，还有管住嘴以外，还有一个事情，
0: 嗯，
1: 不要说谎。
0: 你说的没吃啥，是真的一口都没吃吗？封嘴的状态吗？还是你有塞一些零食？
1: 吃了一串杂技，吃了一个杂技屁股，
0: 临时不当饭个的，但是他确实也吃了，比如说一袋膨化食品，一包辣条，
1: 对，一个大辣片，
0: 素面筋，
1: 薯片，
0: 就乱八七糟的这些东西吧，嗯，
1: 对，朋友们，就真的，如果你想减肥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坦白、诚实。说谎这个事情历来被我们认为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但这个说谎不仅仅是欺骗别人，还有一件事情又欺骗自己。
0: 骗自己，
1: 我什么都没吃啊，我都没有吃饭，我都没有好好吃饭。
0: 嗯，磊子目前呢，你看他的这个身高和体重啊，就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上面就显示肾功能有3项，还有血脂有4项是有一些异常的。
1: 水朋友讲，我怕我会饿死。我跟你讲，人饿不死的。
0: 你不用怕。
1: 就咱的日常饮食习惯，对自己可好了。
0: 嗯、
1: 每次走两步还崴那崴死了。你觉得你会死？不会的。我跟你讲，没有饿死的。新中国不会存在这个问题的。你只是一顿不吃，又不是让你顿顿不吃。大家就想的可多了啊！我会头晕，我眼花，我怎么办
0: 啊？我不行。
1: 对，我不行。那个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哈，坡度10，速度4.5到5，心率都到170、180。那我建议你速度先从3开始。
0: 嗯。
1: 对，你从速度3开始。
0: 我差不多，我的最高的心率也就在180左右。嗯，
1: 有人说爬坡真的可以吗？我在这里有我，
0: 你试一下吧，好不好？
1: 我跟你讲，我身边现在所有开始进行这项爬坡运动的朋友，坚持下来的，现在全部都瘦了至少20斤往上走。阿爽瘦了30多斤，
0: 嗯，
1: 然后他今年去体检，脂肪肝都没有了，
0: 嗯，
1: 他很瘦脂肪。朋友们，内脏脂肪也瘦，这个运动真的很推荐。如果说你觉得爬坡这个事情就还需要一些就是器械的辅助，
0: 嗯，
1: 我还有两个运动也很适合大家，甚至都不需要买任何器材跟好看的装备。
0: 嗯、
1: 第一个快走，
0: 嗯，
1: 第二个超慢跑，
0: 嗯，
1: 快走顾名思义嘛，你坚持你如果你能10分钟走1公里。就大概10分钟，比如说11分钟你走1公里，就这种速度，你要是能走5公里也可以，
0: 嗯，
1: 就它能也能消耗非常大，就像那种暴走一样，
0: 嗯，
1: 你暴走5公里。那还有一个呢，你觉得你暴走不行，你就颠颠颠颠颠颠颠颠颠那种慢跑，就是
0: 超慢跑，
1: 就那种超慢跑，
0: 你可以用那个，我跟你讲，就超慢跑配上指压板，
1: 哎，对，
0: 你可以试一下，
1: 对，
0: 你可以试一下。
1: 对，那种你或者是你就在外边跑，
0: 嗯，
1: 然后就是你那种颠颠跑，它比快走 还消耗脂肪。